止不住的泪水里蓄满的是积累已久的悲伤、委屈、难过或无奈，但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成年人哭过之后，我们只能坚强地继续向前。

对于音乐，白举纲一直都有自己的贪与痴，从选手到歌手，他一路跌跌撞撞。19岁时，他唱着乘着破船回家，闯进了大众的视野。20多岁，他带着安排好的人生告诉大家，他还是那个爱音乐的白举纲。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过得不算糟糕，一个人在家画画休息，除了醒来和入睡的时候特别想你。刘力扬，寂寞光年

0: 多情绪我都想宣泄出来，但也知道我不能再去打扰你的生活，所以就悄悄地藏进歌里吧。你若是听到了，就当是我对你的最后期待。
1: 你的一句还没来得及说的话，放在心头结成了

当我爱你的时候，我用一千种理由仰望你，你却以飞鸟的印痕出现在我仰望的星空里，你为我刻下呼啸的美。总有一天，我会站在最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最渴望的样子，被你看见。杨丞琳，仰望。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影，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讲，保险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或者是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等等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我们简称为合同以外利益。其实不光是旅游、娱乐、安排、就业等等，这都算是这种非物质性的合同外利益。
1: 专家表示，承诺或者是投保返利明确违反了监管规定，消费者容易做出不理性投保的决策，可能面临销售人员无合规资质、产品为异地或者是非备案保单、假保单、真集资等多种风险，后续权益难以保障。
0: 比如说我们的销售人员根本就没有销售保险的资质，他的签的合同可能是无效的，那背后保险公司肯定不会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那真的如果以后出现了，我们的消费者会处于理赔无门的境况之中。还有一个风险是证据保存的风险。那我们知道，我们签署保险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啊，要有录音录像的。但是在外地旅游，或者是在大巴上，或者是在旅游景点，它的监控设备、录音设备都达不到我们签约的要求。这样就容易带来未来发生保险纠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维权举证的困难。
1: 风险四，服务质量暗藏隐患。此类旅税会活动多由非专业机构组织，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等方式进行长时间的洗脑式推销，形成质量缩水。而且消费者参会时往往需要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敏感信息，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财产安全难以保障。宁威强调，面对保险公司以客户答谢、感恩回馈为名推出的低价旅游活动，消费者务必要提高警惕，购买保险要选择正规渠道。陈银江认为，要加大对此类营销乱象的打击力度。
2: 如果他确实是违反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要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查处，对这些机构要进行相应的这种罚款，而且你要追究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甚至要跟这一些保险公司的这种评级啊，包括信用啊，要去挂钩，要去追究他相应的信用监管的这种责任。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文纵横，追问新闻。
4: 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为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
5: 业内人士指出，报建阶段是装饰住，在项目完成完工后变成了结构住，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凹槽挑空区域封进室内，变成了业主能够使用的套内面积。那实现只送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是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该给予处罚。
4: 那么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怎样的隐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总的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属于典型的偷面积行为。
7: 所谓的装饰住呢，它本质上起到一个造型的作用，它在楼栋外墙的外侧和室内主体墙体是断开的，目的呢基本是为了美化立面。那么把这样的装饰住如果变成内置钢筋，属于楼栋主体承重体系的结构住的话呢，把外墙向外就拓展了一截，原本外墙外的空间被墙体柱子完整的围合起来了，就可以变成建筑主体。

0: 内部的封闭空间，这样的话变相的增加了室内可用的空间。一些项目呢借此打起了擦边球，将这类空间包装成免费赠送的面积。
1: 一般来说，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也就是套内建筑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更高。所以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得房率的住宅。李宇佳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
0: 2023年11月广州容积率管理新规落地以后，飘窗、阳台、花池、入户花园等半计容不计容的空间成为开发商提高得房率的核心突破口，各地也都存在了类似情况。总的来说，主要就是通过飘窗的改造、假装饰住的搭建、花池违规的填平等手段，在报建环节规避容积率管控，交付时再进行二次的改造，变相的增加了户型的得房率。但是呢，今年广州四月份出台关于支持高品质住宅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后，明确要求住宅建筑除首层外公共开放空间不计容的比例不大于本栋建筑计算容积率中建筑面积5%，这就相当于做出了一个引导，要通过设计水平的提高，打造高品质公共开放空间，而不是去拼这个得房率。
1: 作为普通消费者，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那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李宇佳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0: 一是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纠纷问题。比如他没有报批，就没有经过规划的审查，也就可能会导致无法通过验收，无期交付。二是计算得房率后的价格比其他在售的项目同类二手房还要低，这是不公平的竞争啊。那么这个问题呢，也是导致广州2025到2026年房价下跌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进而让后者降价反射到了新规的产品，导致新规之间项目之间的恶性竞争，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三是导致房地产业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到头来导致去化出现下降，地方土地的价值呢也会被人为的降低。所以这样得来的套内面积，虽然可能表面上看来对消费者有利，但面对这些宣传的时候，消费者也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1: 15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性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佳认为，对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位置，使用效率未必就高，开发商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
0: 所谓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啊，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面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是好房子的内涵。靠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隐私的损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且也是低水平的竞争。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不对这种偷面积的做法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然呢，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批后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分享称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啊，3天瘦了8斤。那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啊，吃了才能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跟风尝试。
4: 这场豆角中毒减肥热潮也让诸多食品安全与健康问题浮出水面，没熟透的豆角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减肥偏方，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5: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

0: 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2: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3: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八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子吧，我瘦10斤。
1: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4: 我试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5: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2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6: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哈、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7: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5: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5: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文化中国行。
1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12: 闪闪的红星，镌刻着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红色记忆。20世纪70年代，这部小说出版后，经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持续播出，少年潘冬子的故事顺着电波传遍神州，温暖无数听众。
11: 嗯，一九。

0: 1974年，同名经典电影登陆银幕，红军将士百折不挠、一心为民的精神深入人心。映山红、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三首歌曲呢，更是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符号。
1: 红色经典何以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本期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光芒，探寻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
1: 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赣南、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
2: 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颜色，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生命，那就是艾雅兰。就是这两句话。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 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3: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在映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冬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行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需要用这样红色的作品去做引领，让党的光辉在我们中华大地永远的闪耀下去。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4: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那现在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 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映，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5: 印象最深的就是二七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
5: 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

0: 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寿字，那样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2: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3: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2: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4: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作为经济先行指数， PMI 数据将反映出经济增长哪些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解读。
5: 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至今年五月份，部分经济数据受外需冲高回落影响有所下降，但整体经济仍持稳运行，且生产活动、市场价格、产业结构等方面均有积极变化，增长可圈可点。五月份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六月数据又将如何变化？本周二上午9点半，我们共同等待数据揭晓。
4: 本周三起，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涉及劳动权益保障、行政复议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将及时关注。
6: 7月1号起，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者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同一天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明确，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伤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

0: 为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纪念日。青藏铁路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标志性工程，是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是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串起了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而且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连心桥，见证了西藏经济社会的沧桑巨变。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油价会不会迎来三连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2: 据专业机构预测，目前原油变化率已降至-12.84%到-17.80%之间。国际油价来看，6月25日，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盘中一度跌破每桶72.48美元。回到美国和以色列，2月28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一天的水平附近，这也是美国和伊朗6月17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国际油价触及的最新低位。本轮油价调整，具体调价幅度将定格在多少？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进入淘汰赛阶段，多场焦点对决来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3: 本周淘汰赛全面打响，一战定生死，平场将加时，点球分胜负。本届仅日本、澳大利亚两支亚洲球队突围，将分别对阵巴西、埃及，而葡萄牙与克罗地亚上演传奇交锋，阿根廷、法国、德国、英格兰等豪门悉数登场。非洲、中北美多支黑马蓄势挑战传统强队，爆冷悬念十足。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二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然而就在谈判开始前夕，美伊却因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爆发军事冲突，这将给谈判带来哪些变数？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6: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7: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8: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景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农村地区用电分散且留守老人较多，历来是安全用电管理的重点区域。入夏以来，国网宜川县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乡镇村组，通过面对面沟通，新贴心服务，实打实解难，将安全用电知识送到田间地头，全力保障农村居民用电安心、放心、舒心。把目光转向省内，今年汛前，陕西坚持防自当先，扎实推动各项备汛措施落实。省防总印发2026年防汛抗旱工作要点和备汛工作通知，系统安排6个方面18项重点任务，同时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公示全省11个市区、9条主要江河、103座大中型水库防汛责任人共336人，健全完善省、市、县、镇、村五级防汛行政责任人、行业监管责任和逐级包保责任体系，核定各级各方防汛责任人 11.16 万名。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 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英国《自然通讯》杂志近日发布的两项研究表明，婴儿期肠道真菌群落的成熟对免疫发育有着重要意义。真菌菌群紊乱会增加儿童期患上食物过敏、哮喘等过敏疾病的风险，新发现可能为预防和缓解儿童哮喘及相关疾病提供新策略。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中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30度，偏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景乐，编辑苏欣欣，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2: 我要买房，
3: 我
1: 要租赁了吗？
3: 我要租赁，
4: 我要求职，
1: 我
3: 要招聘，
1: 我
3: 要二手交易，
1: 二手买卖，
2: 我都要。
0: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1，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延安乐淘淘，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装修打拆的全攻略。装修的第一步呢，其实就是打拆。那么不管是新房改造还是老房的翻新，都要从拆旧开始。但是很多人以为这个打拆就是砸墙砸砖清空房子，其实呢这里面的规矩是特别的多。如果说拆的不对的话，有安全的风险，拆的不好呢影响后续的施工，拆的不注意呢还会被邻居投诉，被物业给叫停。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把装修打拆阶段最关键、最实用、最容易忽略的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全是能够直接用得上的经验，帮大家呢开工不踩坑。
1: 没错，首先呢我们要来说打拆最核心的原则呢，就是安全第一，结构不动，规范施工，减少扰民。尤其呢是老小区、二手房，邻居呢都是已经入住，人员进出多，孩子老人呢也多，打拆的噪音还有灰尘震动呢都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呢从施工第一天起呢，就要把安全、文明、秩序放在最前面。
0: 没错，那么先讲打拆的最重要的注意事项。第一条呢，是绝对不能够拆承重墙和承重的结构，这个呢是装修的红线，我们大家都不能碰。很多人呢为了户型更加的通透，想拆墙、移墙、敲掉这个飘窗、削掉一些墙角，但是呢承重的柱子还有这个横梁、剪地墙和外墙、配重墙、外飘窗，这些呢一律都是不能拆的，也不能打，不能够开槽，不能破坏。这些结构承担着整栋楼的重量和抗震的作用，一旦说破坏了，那么对整栋楼的安全都会受到影响。不碰承重才是对自己和整栋楼负责。
1: 没错，那么第二条呢，一定是维护好邻里关系，遵守施工的时间。旧房翻新呢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呢，它就是扰民。打拆呢用冲击钻或者是大钻，还有呢电枪呀，这些噪音非常大啊，灰尘也非常多。
0: 是，
1: 所以呢施工前呢最好要

0: 要提前告知一下邻居，施工的时候呢，严格遵守物业规定的作业时间，然后施工时呢，一般都是工作日白天，午休早晚啊，周末和节假日呢都不能做噪音施工，同时呢要做好电梯保护、楼道地面保护、建筑垃圾呢及时清运，不要呢堆在楼道里，阳台和飘窗呢窗口呢最好挂上防尘网，这样呢就能避免灰尘呢飘到邻居家，影响晾晒和开窗，做到呢文明施工，才能减少矛盾，装修呢也更加顺利。
1: 没错，再来说到的是墙面的接触后呢，就不用盲目的铲除。很多的老房都是乳胶漆的墙面，如果说墙面结实，没有空鼓，没有开裂，没有发霉，也没有脱落不起皮，那么就完全是没有必要全部都给铲掉重做的。很多人觉得这个旧的都要拆了，其实呢反而是浪费钱。原来的墙面已经稳定了很多年，铲掉之后呢重新的批荡，还有刮腻子刷漆，新施工呢如果干燥太快的话，工艺不到位，反而呢更加的容易开裂。所以墙面好不好，一敲二看三检测，牢固就保留，那么局部修补就可以了，既省心省钱，而且更加的稳定。
0: 没错，那么第四点呢，我们就是该拆的呢必须得拆干净，不能留尾巴。打拆呢最忌讳呢就是拆一半留一半，比如说地砖一定呢要拆到原有的基层，不能呢留一层旧的砂浆，不然呢新铺砖呢就会增高层高啊，而且呢还会容易空鼓起翘。如果呢拆得不彻底呢，然后基层松动，后面添砖呢刷漆呢都会出问题，返工呢会更加的麻烦，所以呢拆就要拆到位，不留隐患。
1: 是的，再来说到管道，管道呢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够打穿，也不能堵塞。打拆现场工具很多，震动也大，建筑垃圾比较杂乱，很容易会伤到水管、燃气管、排污管、下水管。那么施工前呢要确定好水管、气管、排水管的位置，用泡沫木板包裹保护，施工的时候呢避开这些位置，严禁重砸，尤其是要注意地漏和这个下水口一定要临时的封堵，防止水泥啊沙石给掉进去，造成一些管道的堵塞问题。
0: 没错，同时呢我们还要提前呢做好打拆费用的预估，避免超支。打拆的费用呢差别其实是很大的，新房那一般改动它比较少，只拆局部的墙体或者是多余的飘窗，少量的地砖，然后费用呢通常是几百到几千元。旧房翻新呢基本要恢复到毛坯的状态呢，包括家具的清运，还有吊顶、柜子、木门、厨卫设备、地面、墙面、卫生间呢等等，工程量非常大，所以呢一定要前提确认报价包含哪些项目，避免呢后期增加项目，预算失控。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聊一聊哪些东西不着急这拆，早拆呢反而有风险。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入户的大门先不要拆，就算是准备换新门了，也要等到快安装的时候再拆。大门拆早了以后，整个屋子呢没有防护，工具建材容易丢失，那么噪音灰尘也会直接的传到楼道里，更加的扰民。
0: 没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外窗不要早拆，更换外窗呢要等到后期安装时呢再拆，施工期间呢要保留旧窗，这样呢能够防止高空坠物，也能挡风挡灰，减少灰尘呢飘到邻居家里，更安全更文明。
1: 没错，再来说到的就是地板，木地板这个找平层可以不拆，如果原来地面呢铺的是木地板，那么基层平整而且牢固不起沙，而你呢装修后仍然打算铺木地板的话，那么就可以找平层，就可以保留，不用拆，既省钱呢又不增加层高。
0: 没错，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总结一下啊。装修呢打拆呢第一条呢就是守住结构的安全，不拆承重，第二条呢就是文明施工，控制噪音灰尘，保护邻里，第三条呢就是能保留的不瞎拆，能省钱的不浪费。

0: 第四条呢，就是该拆的拆彻底，不留隐患。第五条呢，就是管道呢也要做好保护，避免后期维修。那么第六点呢，就是大门外窗不着急拆，安全又防尘。
1: 是的，打拆看起来是一个粗活，但是呢决定了后面所有的工程的基础。打拆规范的话，水电更顺，打拆干净，瓦工更稳，打拆文明，邻里更和谐。那么很多装修的问题呢，其实在打拆的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只要呢把规矩做到位，步骤做合理，细节想周全，这样的话就能够既安全又省钱，又够顺利的完成第一步。
0: 没错，装修呢它是一件大事，所以呢每一步呢都不能马虎。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让准备开工的朋友们呢更安心，更明白，更有把握。同时呢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呢，也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2，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
1: 三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丹青印初心，笔墨传精神。近日，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系列书画展之一永远跟党走，即庆祝南泥湾采油厂建厂40周年书画篆刻展，在延安文艺纪念馆2楼展厅正式

0: 日拉开帷幕，众多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品翰墨书香，感悟红色初心。展览将持续至7月1日，全程面向广大市民、书法爱好者免费开放。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支持指导，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秦腔演员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日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日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中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30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苏欣欣，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焖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1: 延安乐淘淘便民资讯时间到，1077出行快讯，一起来了解2026夏秋航季延安机场华夏航空的最新航班动态。2026年夏秋航季期间，华夏航空在延安直飞，每天一班的通航城市为重庆。每周一、三、五、七直飞的通航城市有三个，分别是沈阳、呼和浩特、贵阳。每周二、四、六直飞的通航城市为三个，分别是郑州、西安、三亚。预计将在季中恢复成都、南京、天津、昆明四个航点城市。更多详情请查询华夏航空官方渠道。华夏航空伴您温馨出行。

0: 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国。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1: 我想买房，
3: 我要买房，
1: 我想租赁了吗？
4: 我要找，
5: 我要租赁，
3: 求职，
5: 我还
1: 要找聘，
5: 我要招聘，
1: 还有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3: 嗯，我都要。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5，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秦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6890的听众朋友，他在延安中学的枣园校区旁边有一个酒店式的公寓房呢，正在出租当中。他说房子家具家电水电暖气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是电梯直达，可以看见校区的全貌，是孩子求学的居住家长陪读的一个理想之地，而且呢环境优美，交通非常的方便，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枣园校区旁边的酒店式公寓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215-6890 139-9215-6890。

我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8092的魏女士呢，她在马家湾的农科所的华苑小区有一套房子呢要出售，这个房子呢位于2号楼1单元9楼的位置。他说这个房子的面积呢是134平米，结构呢是3室2厅2卫，而且这个房子呢是位于9楼的位置啊，总高层呢是28层，房子是精装修，南北朝向。小区内呢有免费停车，而且呢经常有空位啊，物业呢也非常的服务到位，周边呢就有市场、广场、公交站、学校，配套设施呢非常的齐全。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马家湾农科所这个房子的话，可以和魏女士取得联系，随时去看房。现在呢就提供到魏女士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53-1950-8092 153-1950-8092。

继续来看到尾号7586的听众朋友发来一个房屋的低价出售消息，他要出售的这个房子呢是在嘉陵大厦，房子是精装修，面积是132平米，结构是3室2厅。他说呢，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如果大家呢对嘉陵大厦的这个房子感兴趣，想要购买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992968-7586，1992968-7586。

让我们来看刷新最后一条留言，尾号是6612的听众朋友呢，他在中心街的商业圈的黄金地段，也就是凤凰广场的 B 座五楼，有一个商铺要出租。他说这个商铺呢，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人流量呢也非常的大，室内面积呢是300平米，室外面积呢是500平米，空间呢非常的宽敞，格局也很通透，而且呢可以外摆，适合用作烤肉、餐饮、休闲娱乐、特色餐吧等等啊，接手即可盈利，经营呢也非常的灵活。如果呢有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中心街的这个凤凰广场 B 座五楼的这个商铺的话，可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8691886612，18691886612。那么我们今天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如果呢大家有房屋出售的信息，或者是想要了解装修方面的小知识，都可以发布到我们的平台。大家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在第二天的节目时间段为大家播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9:55。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3: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记者近日从市文明办了解到，2026年第一期陕西好人名单于近日发布，我市四人光荣入选，其中李元霞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刘志禄、徐志轩入选见义勇为类好人，王超入选诚实守信类好人。把目光转向省内，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近日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的秦腔演员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播为秦腔艺术带来的发展红利，借助陕西戏剧海外传播良好态势，推动一批精品戏剧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更多陕西力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中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30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1: 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瞎在延安。
3: Hi 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最近呢，网上有一个网友说，朋友们谁懂啊，因为听声音闷跟耳鸣去看病，结果医生说出你耳朵长毛了，这个时候的无助啊。那耳朵长毛已经很离谱了，更离谱的是长毛原因很可能是跟采耳有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耳部清洁和采耳。那其实大部分人是不需要频繁的掏耳朵的啊，可是呢，很多人家里都是常备着棉签或者挖耳勺，每当感觉耳朵堵塞或者痒的时候，就会下意识的掏一掏。那为了掏得干净，很多人甚至买了螺旋耳挖，啊，还有什么可视镜头等等这种挖耳朵的道具。但实际上你的耳朵可能根本不需要被如此精致的清理，耳屎虽然被冠上屎字，可是它却不是耳朵的排泄物，它有一个文艺的学名叫叮咛。叮咛的形成其实对大人有用处啊。人体的耳部结构由里到外依次是耳蜗、骨室、外耳道和耳廓嘛。那外耳道的外侧三分之一是软骨部，这里的皮脂腺和叮咛腺会负责分泌出一种抗菌防水的蜡状物质，这种物质的和脱落的外耳道表皮混合在一起，就组成了叮咛，它们共同为人的耳朵建立起一套防御机制。虽然耳朵眼很小，但是对于细小的尘垢和昆虫而言，无异于大肠撕开的闷痛，叮咛的存在可以阻止这些外来物质进入体内。同时呢，含有油性呈现酸性的叮咛还可以让耳道保持干燥，维持酸碱平衡，那让我们的耳道不会沦为一个潮湿又多碱的天然培养皿。那1980年至2011年间的数据研究表明，叮咛对多种细菌都有灭杀效果，还能有效地阻止真菌繁衍。由此可见，屎字实在是对它的误解，小小的叮咛其实用法啊，用处无限嘛。如果掏得太干净了，反而对耳道是没有益处的。那有人也会担心说，叮咛越积累越多，最终造成耳道堵塞，视力听力下降，这种情况呢叫叮咛栓塞，确实是有可能有人会有这种。

情况，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没必要担心，没必要担心啊。就是外耳道跟耳蜗之间是有一道薄膜作为屏障嘛，叮咛根本穿不过去，所以主要聚集在外耳道的外侧，然后叮咛会不断向外耳道的道口，也就是耳廓移动。就你比如说我们咀嚼、吞咽或者运动时，它就会在不经意间被排出，就会被不经意间排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那我如果不掏耳屎，那耳屎会不会越积越多啊？它不会的，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还有如果说掏耳朵太频繁，其实还有意想不到的缺点。比如说美国耳鼻喉学会就曾指出，经常清除耳屎的人，耳屎会越来越多。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想一想嘛，就是在掏耳的过程中会刺激到外耳道腺体，你想想看，作为耳道的卫兵，腺体发现耳道里的防御机制被破坏了，是不是就会分泌更多，结果就只能是恶性循环了。有人或许会问，那不，我不自己掏，我不自己掏，我去找专业的那个采耳机构会不会好很多？答案也许会让你失望，就是你说你去外面采耳远比想象中要危险啊？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说？你看啊，你比如说在外边去采耳，其实它的那个道具太多了，花样繁多，什么鹅毛棒，什么孔雀羽，还有什么马尾棒，就是它们各有各的用处啊，各有各的用处。然后掏完耳朵之后还会给你进行一个耳部按摩，那真的是掏耳界的十八般武艺。不过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这些采耳工具在保管和消毒上都是不达标的。比如说你看像羽毛一样的孔雀羽，它往往是采耳的开场白，会在耳朵里旋转，但是很多采耳机构都不能做到一刻一换，而是循环使用，那在消毒时也只是用酒精擦拭一下，根本起不到杀菌的作用。如果说上一位客人的耳道里有真菌，那么就很容易被工具传递给下一位。除此之外，采耳机构的采耳流程也有隐患，比如很多人会拿鹅毛棒在脸部和耳道来回横跳，如果脸部有异物，很可能就会被这些容易吸附微小颗粒的绒毛带到耳朵里，在经过掏耳之后，你的耳朵可没有丝毫的防御性哦。很多医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表示过，遇到的耳道里有真菌感染的案例无一例外都是去过采耳机构啊，都是去过采耳机构。但是你看啊，工具的危险性还不是最主要的，商家页面里的资质丰厚的技师实际上大多数都是自卖自夸，目前国家尚未认证采耳师这一职业，也因此并不存在统一认定的行业标准。那有媒体报道，许多采耳师可能培训一周就上岗了啊，培训一周就上岗了。所以你想一想，让这样的采耳师给你采，那不得把耳朵挖坏呀，对吧？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要掏耳朵，请注意这些。首先，掏耳不要过于频繁啊，不要过于频繁。然后，选择工具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啊！你看，有很多人用那个什么棉签棒，就是觉得可以把这个耳屎粘出来，但其实这个方法并不推荐，它反而会把你的耳屎给你推到最里边，推到耳朵的最里边啊。还有提醒大家，就是由于体质不同，环境各异，有一些人的确是要及时的掏耳朵，不然就有可能有叮咛堆积的风险。比如说在游泳和洗澡时不注意防护，水就是进入了外耳道，或者一些人外耳道狭窄，表皮细胞生长异常，叮咛排出能力较差。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掏耳，叮咛长久堆积后，就会造成视力下降。啊，那如果说你感到明显的耳道堵塞，听力下降或者头脑眩晕，那一定不要自己动手掏，而是去医院挂个号，查清楚是什么情况。如果确实是叮咛堵塞，那医生通常会用药水软化叮咛，再用专业的工具掏，这样就比较安全了啊。另外提醒大家，小孩子发育不成熟，老人耳道松弛，对他们来说叮咛可能不会顺利的自然排出，同样需要去医院处理咯。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四渡》啊。《四渡》上映首日口碑就炸了，在贵州实景拍的长征神作啊，有人说看完之后想立刻重走赤水河。你一定在课本里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却未必真正读懂三万啊红军怎么在40万敌军的铁桶河围里，像游龙一样在黔北的河谷深涧里穿梭，硬生生把死局走成活路。那么在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啊，没有把这段历史拍成刻板的教科书片段，而是带着剧组走遍贵州160多个历史旧址，用最贴近当年的物语气候，最考究的细节还原，让你坐在电影院里就能真切摸到91年前赤水河的风，感受到绝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那么作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磅之作，这部由徐展雄执导、刘烨、王雷、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历史战争片，把毛泽东军事生涯得一支笔的完整脉络，清晰又震撼的这铺展在了大荧幕之上。那么影片跳出传统战争片的单一叙事，采用老兵赵德发与流浪儿阿金的双视角，一边展现领袖层运筹帷幄的战略博弈，一边刻画普通战士从恐惧迷茫到坚定信仰的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从一渡赤水避实就虚的无奈撤离，到二渡赤水出其不意的回师黔北啊，然后还有再到三渡赤水的这样一个诱敌，把40万敌军主力迁去川南，最终四渡赤水神速突围啊，巧渡金沙江，跳出包围圈，四个章节层层递进，把复杂的战术逻辑讲的是清晰易懂。那么全片是在贵州遵义等地实景拍摄，复刻了当年雾锁河谷雨径山路的真实战场环境，大到土城战斗、濒临贵阳的历史事件，小到部队徽章、战士草鞋的细节，都经军事专家全程把关打磨。那更难得的是，影片没有忽略前地的炎火温度，红军严守纪律，保护茅台镇酒坊然后当地百姓冒着风险给部队带路送粮的细节，还有把刺梨干、遵义油茶、赤水河船、公耗子这些风物自然融入剧情，让你看完电影才懂，这场军事奇迹的背后，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军民同心的力量。那周深演唱的主题曲《渡》响起时，荧幕上的红军战士踩着泥泞走向朝阳，你会忽然明白，四渡渡的不只是赤水河的险滩，更是从绝境走向胜利的信仰之路。那目前这部影片正在热映当中，所以推荐给大家，一定要去电影院去看看这部影片。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幽灵七七第一时间。
1: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小雨。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对26种农作物784个品种予以登记，是农科院选育的甘薯新品种鼹薯2号顺利通过审核，获得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这是我市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薯品种，填补了本土甘薯自主选育领域的空白，为陕北薯类种源自主可控打下坚实基础。把目光转向省内，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近日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的秦腔演员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

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播为秦腔艺术带来的发展红利，借助陕西戏剧海外传播良好态势，推动一批精品戏剧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更多陕西力量。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今天至7月3号，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暴雨区内江西昌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要求紧盯重点地区、重点部位洪水风险，突出抓好暴雨区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一位伊朗官员称，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另据美国方面当天消息，有知情人士称，由于美伊两国再次发生冲突，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中雨，降水期间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15到30度，偏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小雨，编辑苏星星，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
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龙虾学院、烧麦学院火了，学生没毕业，企业就来抢人。油温六成热，香料下锅，爆香30秒，最后大火收汁。上课时学习如何做龙虾，还没毕业，很多学员就被抢走，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这几年啊，各种特色美食学院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学习技能的新选择。那么在湖北潜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那么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是众多年轻人当中的一位，他呢就是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然后这个同学表示，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到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够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那不仅能够让学生学到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学校期间呢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啊。然后这个韩同学他说，大二时就到当地一家餐厅实习，从配菜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敲定了工作，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那么据了解，潜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呢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呢已经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还有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那么据老师介绍，这学院的学生就业率达到98%，学生基本在上海、杭州、广州、武汉、北京等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那么近几年潜江龙虾产业学院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呢？那记者来到潜江龙虾产业学院，正赶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火苗窜动啊，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随后轮番上手操练。那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还有按照真实直播间场景搭建的教室，学生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讲解选品。开播不久便有不少网友下单。那专业老师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不仅学会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那么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揽才。那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现场啊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了。那么美食类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6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
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将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喽。怎么说，又到了一年吃小龙虾的季节了，我都有点想要去上一个班进修一下，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自己在家做实现小龙虾自由了嘛。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轻松六八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0: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守候 FM 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啊，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风。沿河热线呢，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啊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三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呼义荣呼局长，还有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的主任张丽燕张主任，以及我们延长县药品采购结算中心的主任郝娜郝主任。那么在稍后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长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长县的医疗保障工作您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呼局长、和我们的张主任、还有我们的郝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那么收到您的留言之后呢，我们也会在线上请我们的呼局长、我们的张主任、郝主任为您答疑解惑。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沿河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啊，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呼义荣呼局长。呼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胡一荣，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和大家交流并答疑解惑，欢迎大家关注延长县医保工作。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的胡一荣胡局长，你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长县的医疗保障工作能有一些较多的了解、认识和掌握啊，欢迎您。好的，认识完胡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的主任张丽燕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长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张丽燕，很高兴来到沿河热线栏目，下面我就医疗保障警备工作

0: 给咱们老百姓带来的实惠，解答大家日常买药看病关心的问题。
1: 嗯，好，同样欢迎我们的郝娜郝主任，再一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本期眼科热线的直播室。实际上说到我们的医保工作啊，我相信啊，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是非常关心的，也想要去了解它。我们知道啊，医保它事关我们很多人，我们的千家万户，而它的核心呢，就是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来全力打消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一些后顾之忧。你比如说我们平时的这个医保和群众啊，我们日常看病啊、报销啊、买药就医啊，它都是这个息息相关的，应该也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我们讲是民生保障部门。那么我们延长线的医疗保障工作，我们平时的主要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我们近几年，我们围绕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又做得怎么样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一一的为大家来揭晓。那么节目开始啊，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延长线的医疗保障工作首先能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我们还是想先请我们的呼义荣呼局长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延长线医疗保障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呼局长，
2: 延长线医疗保障局于2019年，机构改革时正式挂牌组建。
1: 嗯，
2: 下设两个中心。
1: 对，
2: 一个就是延长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1: 嗯，
2: 另一个是延长线药品采购结算中心。
1: 嗯，
2: 两个事业单位。
1: 对，等于我们是在19年开始是以这个医疗保障局的身份来到大家的这个视野当中，是吧？
2: 对。
1: 那么我们单位的这个人员构成呢，我们大概有多少人？
2: 全系统总共有人员39名。
1: 39名。嗯。
2: 局属局里有5个编制。
1: 对。
2: 下属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有21个编制。
1: 对。
2: 延长线药品采购中心有13个编制。总共39个编。
1: 对，那么平时我们主要的这个工作职责呢是什么？
2: 我们的主要工作和职责涵盖5大块，一个是抓实全民财保与医保缴费征缴工作，筑牢医保民生保障的根基；二是精准落实城乡居民、城镇职工医保及生育保险各项待遇保障的政策，从而兑现医保报销了、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惠民待遇；三是优化医保境外服务流程，打通群众就医报销便民服务的堵点难点；四是规范县域内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以及价格管理工作，切实降低群众就医购药的成本；五是从严筑牢医保基金安全的防线，常态化的开展基金监管工作，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切切实实守护好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同时我们局全权负责延长县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大病保险以及医疗救助全流程的经办业务。
1: 嗯，那么对，你继续。
2: 涵盖报销材料的审核，费用的结算，以及材料的符合，资金拨付、全链条的

0: 对，相信通过这个胡局长的介绍啊，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哎，我们延长县的医疗保障局，哎，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什么，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什么。我们了解了我们是做什么的之后，可能就有听友去想了解了，哎，那么围绕我们这些工作职责，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我们这40个人有没有把我们的本职工作发挥的淋漓尽致，让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服务等等竖一个大拇指呢？我们经常讲我们会回顾过去的一些工作，为什么呢？对我们当下或者是今后一个工作时期的支撑，提供一些经验，来更好的赋予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障工作。那么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局围绕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守好我们县域医疗保障的这个防线呢？胡局长，
1: 自组建以来，在市医保局的以及县委、延长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局始终坚持这个民生保障的初心，紧紧抓住医保制度改革主线，聚焦全民财保扩面提质，以及医保待遇精准的落地，还有紧办服务便民、约聘集中带量采购、医保基金的闭环监管、省级五大核心重点攻坚克难，整抓实干。近年来，全县的医保基金收支运行平稳有序，医保兜底保障能力持续的增强，药品的价格合理回落，群众用药负担有效下降，医保改革落地成效显著，广大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保紧办服务便捷度、群众医保获得感和满意度目前实现稳步的提升。
0: 你能不能具体讲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医保啊，我们的参保方面，我们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我们又是如何更好的落实好我们中省市的一些参保工作的要求的呢？
1: 参保是医保工作的基础性、源头性的工作，也是所有医保惠民政策落地实施的前置基础。近年以来，我们县上严格落实中央省上以及市上的全民财保工作各项部署的要求，坚持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硬保尽保、动态清零的工作原则，压实各级工作责任，从严从细推进这个全民财保共建工作。结合我们延长县工作实际，我们重点从财保扩面、资助财保、政策宣传三个维度努力，全面筑牢县域医疗保障的防线。第一方面，聚焦全域财保扩面，精准抹排补齐了财保的缺口。我们线上的是搭建了政府主导、部门协同、政界驻抓、从近落实四级联动工作体系，自上而下压实了工作责任，高效推进财保征缴工作。每年市上的财保缴费工作这个通知下来以后，我们县第一时间召开县级专题部署会、全县财保工作动员大会，制定印发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保缴费工作的通知，并且明确工作目标、责任分工， 与世界接点。我们局专门组建财报工作的领导小组，安排专人封片包抓每个政界，下城政界和农村一线督导业务的开展，大同基层财报工作的督点，同时建立大数据比对、入户排查、从级核实三位一体常态化的比对摸排机制，精准摸排新生儿、外出务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为财保青壮年及断保群众等重点人群，做到精准摸排、靶向动员、动态清零，针对两类特殊人群精准施策，严格执行省市关于新生儿90天落地财保政策。新生儿出生90天内财保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解决了新生儿住院报销难的问题。同时针对异地务工、异地就学人群开展了靶向的宣传，指导群众合理财保，不重复财保，不错误断保。第二方面是落实转向资助财保，兜底兜牢这个困难群体的保障底线。我们现在聚焦贫困人口监测对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及重度残疾人、孤儿等特殊困难群体，全面落实上级医保的财保财政资助政策，按照人员类别分类落实财保费用全额资助、定额补贴政策，切实减轻了困难群众缴费的负担，并且常态化对接民政以及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及财联等部门的数据，建立了困难群众财保动态监测这个机制，实时更新人员的信息，跟进人员身份变动以及财保状态的变化，实现保障闭环衔接、动态的兜底。2025年，我们县特殊人群财保财政补助就高达185.76万元，解决防范困难群众因经济压力断保或者因病失保，发挥好在医保托底保障的功能，有效防范这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第三方面，切实落实这个分层政策宣传，纠正群众财保认知误区，针对部分群众，尤其是青壮年的群体存在这种年轻是少生病无需参加持续财保的这个片面的认知。我们现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格局，全方位开展医保政策的宣传。线下依托乡镇村组织的阵地开展集中政策的宣讲，组织干部入户开展一对一政策的解读，线上依托政府的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信工作群这些载体推送权威政策原文与真实的就医的案例，清晰的讲明 持续

0: 财宝的重要意义，以及盲目断保潜在的风险。最后也就借这次访台的契机吧，在这里再次郑重提醒广大群众，根据中省市医保财保长效机制相关的规定，城乡居民医保断保将产生待遇的影响。错过了集中缴费期不缴医保，将设置三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并且断保年限每增加一年，待遇等待期相应也增加一个月。等待期内无法享受咱们医保报销的服务，面临较大的就医风险。希望大家务必持续财保，树立年年财保、持续保障的意识。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胡局长的这个提示啊，还是特别重要的。就收音前的您，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医保啊，不要发生这种断保的这个现象，否则呢，会影响自己的一些切身的利益。那么刚才我们的胡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近年来我们所做的一些主要的工作。不知道收音前的您觉得我们延长线的医疗保障工作做得怎么样呢？如果对于促进我们的医疗保障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呢？这时间您不妨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820071,2820072,2820073 和我们的吴局长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长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的主任张丽艳张主任来聊两句。张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我们在节目开始说到我们这个医疗保障工作，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民生部门啊，民生保障部门。那么我们延长线又是如何紧盯我们群众急难愁盼的这些民生问题，来筑牢我们多层次的这种医疗保障安全网呢？而我们医保局啊，作为医疗兜底保障的核心职能部门，我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立足我们医保的三重保障体系，精准的对接群众就医减负的这些需求，从而坐实坐细我们困难群众医疗兜底救助工作的呢？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一直以来啊，我们始终坚守医疗保障兜底底线，依托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体系，精准聚焦看病就医费用负担较重的困难群众，实行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的医疗救助政策，全面补齐群众就医费用短板，坚决防范引病致贫、引病返贫风险，切实守住民生保障底线。当前呢，医疗救助公平覆盖医疗费用负担较重的城乡居民和困难职工，根据救助对象类别实施分类救助，一共呢划分三类救助对象，实施分类救助标准。一类救助对象为特困人员、孤儿，含45人抚养儿童；二类救助对象呢为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三类救助对象为发生高额医疗费用、家庭年收入扣除政策范围内个人自费医疗费用后，人均不超过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1.5 倍，且家庭财产符合最低生活保障财产条件的重特大疾病患者。在对象认定分工上呢，我们坚持部门联动，各司其职。一类、二类救助对象由民政、乡村振兴部门根据职责分别认定。三类救助对象呢，由县级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家庭经济状况，县级医保部门呢认定医疗费用的支出情况，认定的身份当年内有效、具有多重身份的。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低钠、 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饮水吸气，打开以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
4: 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微友发来消息说，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延长县医保服务中心在优化经办服务、提升服务质效方面有没有一些做法，他们的思路和举措又是什么呢？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张主任。
5: 主持人好。医保服务小窗口承载着惠民便民的大职能，一直以来我县医保部门呢，以打造便民、利民和阳光医保服务品牌为统领，扎实开展优质服务窗口单位创建工作，全力搭建问得请、办得快、可持续的现代化医保公共服务体系。在日常服务管理中，我们坚持精简办事流程，压缩业务办理时限，统一规范窗口服务标准，严格落实一次性告知制、首问负责制两项核心制度，在全体工作人员中树立处处是窗口、人人是窗口的全员服务理念，全方位提升窗口整体服务水平。凭借规范化、精细化、暖心化的服务建设，切实把便民惠民举措落到群众心坎上，以优质高效的医保政务服务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与满意度。
4: 好，希望这个问题这位微友可以听清楚了。张主任，我想顺着我们这个微友的这个话题啊，继续和您来聊一下。我们知道我们在这种服务方面，我们的医保应该是有一个服务大厅，是吧？
5: 是的。
4: 这应该是我们服务群众的一线阵地啊，我们会整天是面对面的服务，是吧？
5: 对。
4: 那我们在这个我们的服务大厅，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窗口布局啊，我们的便民服务上，我们有没有一些精细化的举措？另外呢，从一线办事群众的正式

0: 就体验来看，您觉得我们的医保服务优化是否给大家带来的改变得到了大家一定的认可呢？
1: 嗯，感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呢，不仅聚焦制度改革和流程优化，更注重一线窗口服务的细节打磨，全方位提升群众现场办事体验。目前呢，我县医保业务大厅配备10名专职经办人员，设置门诊慢特病、大病保险以及2个综合服务窗口。窗口工作人员始终坚守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原则，精简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全面推行一件事一次办、一站式办件全部医保业务。从实际落地成效和群众反馈来看呢，医保服务体制升级获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以往群众办理医保报销需要往返多个部门，手续繁杂，耗时较长，如今呢，所有业务均可在大厅一次性办结，工作人员能够精准细致讲解医保各项政策，报销费用明细公开透明，彻底打消群众的核算顾虑。同时呢，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呢全面简化，群众线上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陕西医保服务平台 APP、 微信小程序或是拨打电话0911-8616-608等多种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即可办理业务，跨省免去垫付来回跑，真正实现了零跑腿。线下呢，可以到延长县医保经办综合服务窗口自行备案。一系列的便民举措呢，切实打通医保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大幅提升群众就医办事的便捷度，实实在在的增强了群众医保获得感与幸福感。今后呢，我们也会持续聚焦群众医保办事新需求、新期盼，持续深化医保领域各项服务改革，补齐服务短板，优化服务细节，持续擦亮阳光医保、便民医保服务品牌，以更暖心、高效、规范的经办服务，全力守护好全县群众看病就医民生底线。
0: 那么究竟如何更好的可以优化我们的经办服务，不知道盛先生您觉得我们延长线的做法怎么样呢？如果您还有更好的办法，也不妨这一时间像之前的微友一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的一些好的想法啊，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或者您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0071、28200072、28200073，打的电话和我们的张主任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延长县药品采购结算中心的主任郝娜郝主任再来聊两句。郝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可能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这时候可能有些这个就要明白了。因为说到我们的医疗保障工作，有一项工作可能是近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药品集采工作啊。我们知道啊，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以来呢，应该讲切实的惠及了我们非常多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啊。那在我们延长县，我们老百姓在就医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具体又收获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郝主任。
2: 感谢主持人的提问。最大的这个收获呢，是常用药这个大幅的降价，
0: 对，
2: 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长期的慢性病药价格降了很多，常年吃药的压力小了，
0: 对，
2: 高值耗材价格便宜了，住院患者手术费明显的变少，
0: 对，
2: 药品的这个供应稳定，好药呢买得到也用得上，质量啊现在还有保障，
0: 对。
2: 哎，老百姓看病花钱少，报销呢更顺畅，就医更放心，
0: 对，
2: 大大减轻了家庭的医疗负担，真正的做到了惠民利民。
0: 对，您刚才说到，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一些药品的价格啊，得到大幅的降低。您比如说，您刚刚提到我们一些高血压患者，我们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是需要长期服用一些曼特表药的药品，这些价格幅度降价。但是我们刚才说，他既然需要长期服用，可能他对这个需求药的这个量可能会

0: 那说他既然需要长期服用，可能他对这个需求药的这个量可能会稳定的供应他们需要的这些药品啊，保障我们集采低价药品能够持续的供应，不出现这种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断供的现象呢？
1: 结合我们延长线城乡的这个医疗机构的分布，农村慢特病群众用药量大，
0: 对，
1: 部分乡镇路途偏远的这个实际，我们从这个精中报量、刚性考核、应急替补等三个方面守住了集采降价药的不断供。第一呢，精准报量从源头避免了短缺。
0: 对，
1: 每一批这个集采启动后，我们逐一对全县的14所公立医疗机构开展临床用药的摸排，重点统计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县域高发慢病常用的这个集采药品的用量。
0: 对，
1: 指导医疗机构根据门诊的常规用量、住院的这个高峰用量、季节性用量这个增量情况，精准的核算约定的这个采购量。同时呢，指导这个各医疗机构建立这个集采药品库存台账，杜绝少报、漏报导致的供货不足。也避免了过量爆量造成的药品的这个积压、浪费。第二呢，是雅实这个药企配送的这个履约考核。我们根据集采供货企业履约考核细则，将订单的这个响应率、配送的这及时率、基层这个覆盖到位率、群众这个满意等作为核心考核的指标。对配送的延迟、频繁的断供、乡镇配送缺位的企业，以此采取这个书面提醒、月台整改等措施。多次整改仍不达标、恶意断供的，我们将上报上级部门，纳入医保着财失信这个名单，限期其后续在我县参与这个集采配送。我们用考核问责雅实了这个企业保供主体责任。第三呢，是完善这个短缺药品应急替补预案，针对这个产能不足、物流受阻等突发这个断供情形，我们提供梳理每个集采品种备选重选企业的这个清单，一旦主供企业无法足供的供货，立即启动替补企业接续配送，确保诊疗不受药品断供的影响。目前呢，我县集采药品整体配送及时率稳定在98%以上。县域内呢，真正的实现了集采降价，质量不降，供应不断。把这个医改的惠民红利稳稳地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0: 对，其实刚才听到郝主任介绍，可能细心的听友会发现，实际上我们在做这种保稳定啊、保稳供的时候，我们是会做了一些类似于调查研究的工作。你比如说，我们会精准的去摸排我们的一些爆量，是吧？可能说到这个量啊，可能经常关注的朋友就会了解到，实际上在我们这个医保行业当中，我们有一个政策，就是这个我们叫带量采购，是吧？
1: 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集中带量采购，应该是很多老百姓也是非常关注的啊。因为它是我们获得感比较强的一个医保的惠民政策之一了。那您是不是给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在我们延长县，我们是如何来结合我们县域的实际工作啊，实际的人群，我们来推进我们的这些集采落实工作，我们取得的成效又如何呢？
1: 好的。集中带量采购呢，是国家审视深化医改、减轻群众看病负担的重大的民生工程，更是我们立足延长县域民生、常年紧抓、常态化落实的核心重点工作，让集采红利直达基层、直达群众。一呢，是全域全覆盖落地，实现应采尽采。我们第一时间跟进国家、省市每一批次的集采政策，全面了涵盖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我县群众高发。

0: 发病、慢性病的用药、抗生素等临床常用药，以及骨科耗材、输液器等基层常用的这种医用耗材，督促全县14家公立医疗机构100%的全覆盖，落地执行，杜绝规避集采、私自采购的行为，确保了县辖医疗机构执行政策执行无死角。二呢是常态化的督导核查，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我们建立了县域集采常态化的督查机制，每个季度呢深入县医院、中医院、妇保院以及呢各乡镇卫生院，核查这个集采的药品的入库、临床使用情况，严查医疗机构不使用这个集采的中选产品，违规加价、私自替换药品等问题，确保了降价优质这个药品真正的服务到每一位患者。截至目前呢，我县已经全面落地了20余批次的这个国家、省市的集采政策，集采药品覆盖全县的临床常规诊疗90%以上的需求。通过政策的落地，有效解决了我县群众慢病长期服药的这个难题，实实在在的缓解了基层群众看病贵、买药贵的问题，让我们延长县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我们医改这个得到的红利。
1: 好，
2: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美好沿岸，沿河热线，沿河热线，Play FM，
1: 优化发展环境，共建美好沿岸。这里您正在通过 FM 107.7兆赫收听到的，依然是由长风为您直播的沿河热线。那么此时此刻坐在长风身边，正在为大家服务的，也是我们延长县医疗保障局的党组书记、局长胡义荣，延长县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张丽艳，延长县药品采购结算中心主任郝娜。节目当中呢，为您开通热线电话28200071、282072、282073，您还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可能最近经常听我们广播的听众朋友会发现啊，我们最近在沿河热线的采访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这个医疗保障部门，而且我们通常会提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看病钱、救命钱，一定要管好用好。我们知道啊，医保基金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应该是我们医保工作的底线和红线。那么近年来，全国都在持续着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那在我们延长县，我们有没有很好的管好、用好我们的基金？啊，我们的医保基金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又如何呢？有没有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阶段性的成果或说是效果呢？胡局长。
3: 2025年，医保基金管理被纳入行政全国性的集中整治。延长县聚焦全县27个定点医疗机构、35个定点药店关键的监管主体，以这个守护群众看病钱、救命钱为核心，在上级医保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和县纪委监委牵头抓总监督的推动下，构建了医保加卫健、加市场、加公安等多部门的协同监管的格局。通过拉网式排查、全链条的治理、常态化的监管，严厉打击倒卖回流药、 许开许假诊疗、超量开药、重复检查以及违规收费等欺诈骗保的行为。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县累计完成88条问题的闭环的整改，追回违规的医保基金资金是268.17万元，其中2026年追回各类违规资金是40.19万元，并且完成32条的问题整改。向县纪委监委、卫健、市场、公安等部门累计移送各类违规的线索38条，落地办成了5项民生的14，制定了15项核心的监管制度，形成了靠制度管理、按规章办事的基金监管良性工作机制，违规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全县医保基金稳健运行。目前，
1: 从胡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延长县在医保基金专项整治上，我们工作力度啊还是非常大的啊，举措也是非常实的，既严管了我们的基金安全啊，又注重便民服务。我相信在收音前听我们节目呢，可能还有我们的同行啊，或者相关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啊，胡局长，您是不是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医保基金专项整治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的一些举措或者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呢？
3: 好的，在这两年转向整治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的相统一，立足县域医保监管的实际情况，创新工作路径，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全流程、全链条的进行转向整治的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医保基金安全的防线。具体做法一是高位推动、统筹部署，切实压实这个层级的这个整治责任。我们严格紧扣中省市医保基金监管专项整治工作的部署要求，将此项工作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底线工作，抓紧抓实。像今年，先后召开了8次的专项整治的专题会议，层层传导这个工作的压力，逐条细化工作的措施，深入研判本地方医保基金监管存在的短板和漏洞，结合我们延长县域实际，精准制定印发了深化医保基金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的工作方案，围绕今年的整治和3大核心，细化拆解为10个方面、33个具体的整治事项，清晰厘清各成员部门单位、各岗位工作的职责，明确整治8项、完成10县等，确保整治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同时常态化组织全县医保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定点医院机构的负责人，开展转向政策的培训，实现监管人员从业主体政策要求全员吃透，业务流程全员精通，全方位保障整治工作精准落地、规范有序的推进。二是通过多方联动协同发力，凝聚全域共治合力，我们坚决打破部门之间监管的壁垒，成立了医保基金管理转向整治的工作专班，由分管的县长任组长， 县医保和卫健局主要负责人担任副组长，全县市场监管局、公安局等九个部门作为成员单位，搭建起了县级统筹调度、部门分工协同、专班集中共建的一体化联动监管格局，坚持领导靠前指挥、一线督导，县纪委监委领导、县政府分管领导常态化下沉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等，开展实地调研和督导，精准排查监管薄弱环节，靶向补齐监管的漏洞，推动解决问题。通过层层压实压紧行业的监管、属地管理、机构主体三方的责任，构建起了上下联动、左右联动、齐抓共管的医保基金监管工作体系，彻底扭转了医保部门单打独斗的监管局面，凝聚起了全域基金监管的强大合力。三是靶向死治、闭环管控，全面提升整治的质效，建立健全医保基金问题排查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小号式整改，做到问题底数清、整改举措实、成效可检验。2026年完成了32条的问题整改，追回了 40.19 万元，并且综合运用协议管理、行政处罚、支付资格管理等多元化的处置手段，从严整治各类医保的违规行为，并且累计向县纪委监委移交违规问题的线索10条，向公安部门也移交了涉嫌欺诈骗保违法线索一条。同时坚持治简并举、标本兼治，力度监管的短板，完善长效监管的机制，修订完善了七项医保常态化的监管制度，继续夯实制度监管的根基，聚焦群众急难筹派问题，精准破解群众住院自费负担较重、因病返贫风险、财保缴费办事不便等突出问题。四是聚焦切扣、小切扣，查找自查自纠、源头筑牢安全的防线，围绕本次三大整治的核心任务，精准选取药品准数码规范应用、医药机构欺诈骗保转向大计、医保基金使用主体责任落实、县域定点医药机构优化布局四个关键小切扣，由表及里排查显性违规问题，深挖背后的根源，系统性深层次的隐患，精准破解医保基金日常监管、基金拨付、机构运营全流程的堵点、难点和薄弱环节，同步压实定点医院机构的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政策选将，畅通全民举报投诉渠道，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督促各医药机构全面开展常态化的自查自纠，倒逼紧。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饮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

0: 选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什么是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情绪，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说到牛，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牛，《心肝宝贝》，这是电影《老牛与嫩草》的主题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辈子和谁过，怎么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小青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我。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6: 各位好，我是洪建，欢迎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将由20位教授解读20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研读学习二十大报告。同时呢，我们会邀请征集到的提问者与我们一起展开对话。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9讲，解读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将会由上海市委党校的李猛教授与我们一起对话。李教授您好。
7: 洪建好，大家好。
6: 您今天解读的关键词是
7: 高质量发展，副标题呢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6: 李教授，我们说发展啊，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你看发展的问题一直都受到大家的高度关注哈。我注意到其实在这次的二十大报告当中呢，第4部分专门就是讲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实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样一个一以贯之的提问之外呢，前后还各加了一句，分别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还有呢，就是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刚开始，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一前一后的两句话的补充有什么样的含义？
7: 好的，这个经济基础啊，决定上层建筑。我们要建设的是现代化，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就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定要打牢这个扎实的经济基础。打牢扎实经济基础的首要任务呢，就是高质量发展。所以高质量发展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被摆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6: 嗯，所以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打牢经济基础。打牢经济基础，内在就要求我们有高质量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哈。你看，我们说到进入到新时代，我们的发展已经从这样的一个高速度转向了高质量。但是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啊，我们会说，我们现在这么强调高质量发展，是不是说经济增长的速度我们就不管它了？不考虑了，这个发展的量和质之间怎么做这样一种平衡啊？在这次的二十大报告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表述给我们做个解读？
7: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追求的经济发展呢，现在叫求好，
6: 嗯，
7: 过去呢叫求快，
6: 嗯，
7: 这里面出现了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
6: 嗯，
7: 人民群众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
6: 嗯，
7: 其实呢很好理解啊，当我饿的时候，我可能只有一个烦恼，
6: 嗯。
7: 当我吃饱的时候，我会有很多个烦恼。
6: 我要吃饱，还要吃好。
7: 是的，
6: 嗯，
7: 我的需要的范围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
6: 嗯，
7: 啊，所以我们现在过去那种高速度的发展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了，
6: 嗯，
7: 所以必须要转向高质量。
6: 嗯，
7: 当然了，转向高质量发展啊，
6: 嗯，
7: 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放任自流的，
6: 嗯，
7: 不是的。
6: 嗯，
7: 跟十九大报告相比，这一次二十大报告有个新的提法，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6: 嗯，
7: 所以跟过去相比啊，多了一句话，量的合理增长。换句话说，我们追求的是高质量发展，但是呢，经济增长速度还是需要的。
6: 嗯，
7: 其实很好理解啊，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这个车子不能没有速度，如果没有速度呢，这个车子啊，它可能就倒下了。
6: 嗯，所以说我们这么强调高质量发展，绝不意味着我们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放任自流了，它还是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啊。
7: 是
6: 的，其实在我们前期征集的这个互动提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对于高质量发展这个关键词是特别关注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请出一位对话者，他是从城市回到了农村，特别希望能够用这种农业机器人的研发来改变农业，是一位创业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市民王金月先生。
8: 大家好，我是王金月啊，我是点田农业的创始人。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那个就是种菜的机器人以及种田的一些机器人。从小因为生活在农村嘛，那母亲去种地，正好有一天回来，我想去到地里面去干活。我那时候跟村里的老头在一起干，那老头就跟我说：“哎呀，等我们死了以后，这地谁来种啊？”然后我当时在想，哎，这个好像是个问题。然后就叫了一些小伙伴，我说那个。我想搞一些这个机器人去种地，就是农业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就是大家这种觉得，第一个是传统，第二个是就落后，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个戴着这种不管是斗笠啊，或者是那种就是大草帽的老人，弯着腰粗壮的大手，然后沾满泥巴的大脚，就是这种画面，就觉得好像很难去改变。但是我觉得像报告里面就提的，就是我们一个要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二个我们叫科技强国。那么高质量发展，那首先我们得就是发展，发展一定是先改变思想。那我脑海里面的画面，它一定就是高科技全自动化代替了我们那个那双勤劳的双手，喝着咖啡吹着空调，你把地种了。我很多时候跟包括跟我们同事跟我们那个团队小伙伴也说，高质量发展不要去做一个旁观者，每个人都做一个参与者嘛，就是自己去参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己去干出来。所以我在想，这也是我的思考，也是我的疑问啊，怎么样让这种就是更多的青年这种想法啊，这种参与的劲头更多，就是而并不是说就是看着，或者是我们讲就是口号化的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更多的疑问。
6: 嗯，你看啊，我们王先生说了啊，怎么把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还有科教兴国落到实处，李教授您怎么回应？
7: 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啊，党中央呢对发展理念和思路啊做出了及时的调整，关于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提出了系统性的论述。所以下一步呢，关键是我们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新发展理念，
6: 嗯，
7: 把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科技强国啊，把它真正地落到实处。
6: 嗯， 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可能就会决定什么样的发展质量哈。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认知和思路才会决定那个出路。
7: 是，
6: 但是李教授你看，我们说高质量发展很重要啊，然后我们说让人民群众共享这种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也特别美好，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高质量发展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你看我们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呢，其实是从五个方面讲到了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着力点。时间的关系，您能不能给我们选择一到两个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7: 好的，洪姐。
6: 嗯，
7: 这个咱们中国有一句成语呢叫对症下药。
6: 嗯，
7: 就是病人的症状不一样，这个医生开出的药方啊应该不一样。经济发展也是如此。
6: 嗯，
7: 经济发展过程中啊遇到的问题不一样，所以我们发展理念也应该有所不同。
6: 嗯，
7: 那么过去我们推动经济发展，我们要解决我们的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6: 嗯，
7: 经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社会主要矛盾。
6: 嗯，
7: 我们过去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6: 嗯，
7: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需要的比较多，但是供给太少。
6: 啊，
7: 所以怎么办解决这个问题呢？过去主要是通过放权让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给地方放权让利，给企业放权让利，给农民放权让利，给个体

0: 有些方面已经领先了，但是我们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那么我们为什么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呢？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市场是分割的，因为市场分割就使得发展出现了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个市场分割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素市场，比如说在招标采购领域，个别地方啊还有着叫地方保护，所以还有一句话所谓叫强农压不住地头蛇，哪怕你这家企业实力很强，你如果去竞标啊外地的这个项目，到了个别地方啊，你还是拿不到这个标，地方保护。这个市场分割第二类呢，就是表现在我们的要素市场，比如说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这个养老金啊社保，它还是以省为单位在内循环，一个省一个内循环，一个省一个小循环，我们的公共服务跟户口还是挂钩的，挂钩的。我们的土地市场它也是分割的，这个农村城市土地啊同地不同权，所以拆迁的时候你看补偿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我们的资本市场它也是分割的，有些地方的企业上市融资呢相对来说更便利一点，而另一些地方企业上市融资呢就没有那么便利，我们的数据要素市场它也是分割的，这个政府手上有大量的数据，但是有些数据还没打通，平台企业手上也有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呢缺乏保护缺乏共享，就这些因素啊都导致了市场的分割，而市场的分割又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那么市场分割我们有个表现在经济上，就出现了我们产业发展的这样一种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
1: 您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这两年一直在说哈，要这个社保的跨省通办，对吧，或者我们说到东数西算，其实它就是要解决这样的一个要素流动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其实还有啊，您刚才我记得在20大报告当中有个原本哈，我们说到的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所以我们要做这样一种优化。
0: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的产业呢，这个还出现了这个以省为单位这样一个小循环，以一个地方为单位的小循环。洪建，你知道我们现在最热门的这个产业是什么产业吗？从地方政府层面来看。
1: 我其实也做产业类型相关节目，我经常听到的高频词汇啊，生物医药啊，集成电路啊，对吧？
0: 是的，这个我们之前呢做了一个梳理啊，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十四五”规划里边，扶持性产业现在最热门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物产业和医药制造业。31个省区有29个省区把它们明确为本省的扶持性产业。所以这就出现了一种重复建设小而全大而全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什么呢？就想形成啊错位分工的这样一种格局。比如说北京带头做几个产业，把它做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上海带头做几个产业做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广东带头做几个产业把它做成世界级产业集群，大家形成错位分工的这样一种格局。比如说中央给上海提的要求，希望上海把3个产业做大，就您刚才讲的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1: 对
0: 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推动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跟过去啊有所不同。这区别在哪儿呢？这个我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把这个问题啊来描述出来啊。这个《三国演义》啊，您看过吧？
1: 看过。
0: 开篇一句话叫“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你看过去我们推动经济发展，我们主要方法是分啊，中央给地方、给企业、给个体分权放权让利，分权的历史使命现在告一段落了，所以下面我们又到了新的阶段，到整合的新的阶段，我们整合要把这些小市场整合为一个大市场，说得通俗一点，就像这个鱼塘一样，原来是很多个分散的小鱼塘，现在我们把小鱼塘打通，变成大鱼塘，变成湖泊，变成汪洋大海，这样的话呢，鱼儿可以成长得更大一点，竞争力呢可以变得更强一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变了，所以20大报告提出来要优化重大生产力的布局的调整。
1: 原来是小鱼塘养小鱼，现在我们把它整合一个大的鱼塘养大鱼哈。您这样解读呢，我一下就理解了为什么最近我们一直在提区域发展啊，要建设大都市圈啊，这样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它背后的逻辑是这个，我要做整合做优化，从而推动高质量的一个发展。其实您刚才提到啊，我们在做区域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看这两年我们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对吧？其实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这几年里啊，我一直参与着相关的报道，我的感触特别深，就是也体验了它这个见证了很多变化，也感受到您说的从分到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哈。但是说实话很难。

0: 对于我们的政府部门呢，企业来说，其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的。
1: 是的，这个长三角一体化这几年呢，这个应该说做了很多破冰的事情，做了很多的探索。这个探索啊，我觉得如果我们总结经验的话，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叫政府搭台，第二方面呢，叫企业唱戏。
0: 怎么理解？
1: 什么叫政府搭台呢？我把这个政府搭台啊，归纳为叫六个一。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一张网，交通一张网，陆路、水路、航空还有信息网，我们把它连起来。原来是很多张网，现在把它连成一张网。不仅硬件连起来，软件要连起来。第一个一，第二个一呢，就是一个库，数据一个库。我们也把各地的数据啊，把它格式标准把它统一起来。统一起来。现在我们这个长三角呢，正在建两个大的数据中心集群。
0: 对，
1: 一个呢建在示范区，还有一个呢是建在芜湖。第三个一呢，就是产业一张图。就这个产业啊，应该让它配置到流动到更合理的、更合适的地方去。所以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啊，我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产业流动啊，有这样一个特点啊，就是制造项目向周边城市呢疏解，研发中心啊向中心城市集聚，就这样的话，错位分工的格局啊更加明显。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态一调和，就是上游跟下游呢要推动生态的补偿。举个例子，比如说新安江，这个十多年前啊，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这个浙江跟安徽呢达成了一个补偿协议，关于新安江补偿协议。当时协议呢是这样约定的，说如果这条江这个年度水质达标，那么下游的浙江要付给人上游的安徽的一个亿。如果不达标，倒过来，上游的安徽你要倒付给人下游的浙江一个亿，给人家污染治理。它就形成了一个对赌机制，上游呢抓环境保护，下游真金白银的支持上游的发展。就是这是第四个生态一条河，大家要推动生态补偿。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审批一个章，就是我这个企业，比如说在江苏认证过了，那么到安徽去是不是重新要审批一遍？我们的目标是一个章就可以了。所以这个长三角现在40几个地级以上城市，这个138项政务服务，37类高品电子证照，现在已经实现了网上的互认，很了不起的成就。第六个一呢，就是民生一张卡。说实话，这个国家战略啊，归根结底啊，是为人民服务的，以人民为中心的，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能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我们现在比如说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现在长三角率先连通了，已经连接超过10000家的机构。通过推动这六个一来做好政府搭台的事情，当然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还是企业唱戏。企业唱戏的关键是什么？各位，长三角一体化这种国家战略啊，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更重要，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干什么呢？企业它有整合的过程啊，整合的过程。举个例子啊，比如说3年前上海跟浙江啊做了一件很有突破的事情，围绕小洋山港有一件很有突破的事情。小洋山港，姑娘你知道，20多年前呢交给上海来开发，现在呢南线开发完成了，开发南线呢是上海方面上港集团，下面一个全资子公司叫盛东公司。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开发北线呢？怎么样去平衡上海跟浙江的利益呢？因为洋山港啊比较特殊，它的行政管理权呢归上海，这个行政管理权归浙江，这个经济管理权归上海。那怎么样平衡双方的利益？所以3年前啊，在李强同志的推动下，这个我们做了一件很有突破的事情，就上海跟浙江方面啊达成协议，浙江海港集团去出资参股上港集团开发南线的这个全资子公司盛东公司。原来是上港的独资子公司，现在人家浙江方面呢过来参股，参股了之后啊，这个北线继续交给你这家公司来开发，然后浙江方面的利益呢通过股权来分享。洪姐，这是两家企业迈出的一小步啊，但却是整个一体化迈出的一大步啊。所以接下来企业也有整合的过程，企业有整合的过程，所以怎么样把整合的事情做好，从根本上来说要处理好分跟合的变等关系，要把利益给分好，把 GDP 把财税利益把它分好，只有把利益分好的分扎实的，合的工作才能更好的把它做起来，正好做起来。所以怎么样去推动我们这种整合的过程，怎么样推动高质量发展，其实呢要围绕我们的问题啊，围绕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做好整合的事情，通过把利益分好做好整合的事情。当然了，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非常重要，就要做好整合的事情呢，需要加强中央的权威。如果中央没有权威，整合的事情是做不好的。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非常根本的一条，要加强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0: 我们刚才说到啊，其实您举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例子啊，在分的过程当中，在和的过程当中，其实要有中央的统一领导，同时呢还要把这样一个利益共享的机制做好，要不然怎么来整合呀，对吧？其实我记得在这次二十大报告当中还有一个提法，这也是新的提法，我第一次看到，他说你看，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还有这样一种可靠性，我怎么来理解这样一个新的提法呢，李教授？
1: 洪建，这个新的提法呢其实非常的重要。
0: 嗯，
1: 我们这个新的提法呢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大循环过程中啊出现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说到底还是一个这个利益的问题。
0: 嗯，
1: 就是有些地方它习惯于过去的这个小循环，
0: 嗯，
1: 习惯于过去的这种发展模式，那么怎么样去让它改变它的发展模式，它过去呢是参与国企大循环的，搞主要出口大进大出的这种模式，
0: 嗯，
1: 那么现在外部的环境形势变化了，我们提出的国内大循环的新的战略，怎么样让它从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转到国内大循环，并且找准它的位置？
0: 嗯，
1: 我想这个呢是需要我们在下一步啊，要进一步的去出台政策、制定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一个关键点。这也是二十大报告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就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0: 嗯，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内生动力，其实要让它自己有的这样的一种内部循环的一个动力所在，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利益分好，同时呢有这样的一种可靠性之后，我们才能够推动这样一个高质量的发展哈。其实今天李教授您跟我们洋洋洒洒讲了很多哈，我们到底什么是高质量的发展，怎么来实现？如果最后用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让您给我们本堂课的话，画一画重点的话，一些新表述，一些一定要注意的点，您会选择一些什么呢？
1: 好的，这个其实关于高质量发展啊，二十大报告呢有很多很明确的表述啊，很多很重要的表述。这个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0: 对
1: 啊，我们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建成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强国要构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稳定性。当然了，这个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性和这个内在动力和稳定性，其实还有一条很关键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把利益把它分下去。利益分好之后，我们能够形成这个优化我们的这种产业的布局。产业布局。那如果让我对这些刚才我表述过的这些东西，我再用一句话做
0: 敲敲黑板，
1: 再凝练一下。我想，我们就有一句话叫“市场主体呢，要把它合起来”。合起来，适当的合起来。前提什么？经济利益要把它分下去，分下去，让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更积极的参与到国内大循环过程中来。
0: 好，特别感谢李教授给我们今天带来的一个精彩的解读哈。其实我们说到呢，我们怎么把一个一个的小循环打成一个一个的大循环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已经从历史的分要到了历史的整合阶段哈。特别感谢李教授给我们今天的一个解读。当我们回顾看到我们的新闻报道当中每次说到的东数西算啊，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啊，还有说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时候，通过您的解读，我们理解了内在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要从分到合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感谢李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解读。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新时代新征程，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全国广播共同播出。
1: 各位好，我是红姐，欢迎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二十大精神二十人奖全媒体党课，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阿基米德传媒联合制作的系列党课，将由二十位教授解读二十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研读学习二十大报告。今天呢，进入到第十讲，我们请出的主讲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的教授汪正奇教授。汪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今天解读的关键词是
2: 全过程人民民主，它的副标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
1: 汪教授啊，你看我们今天要解读的关键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啊。说实话，我每次提及这个关键词的时候呢，我都会有一个小的疑问。你看，我们说到民主，它本身就有人民当家作主的这样一个内涵之所在哈。
2: 对。
1: 那为什么还要在全过程和民主中间加上人民两个字呢？不是有点多此一举吗？难道还有不是人民的民主吗？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人民民主的本意呢，实际上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应该说大家的共识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现实层面啊，我们看古往今来很多所谓号称民主的一些政体，他们的这个享受民主权利的主体不见得是全体人民，有的甚至他这个人民的范围是相当狭窄的。比方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像西方人他们讲他们的民主故事呢，雅典是他们的源头，但是当时雅典真正有公民权的人不到10%。再比方说英国，英国它被称为是现代政治的博物馆，就是很多的现代政治制度呢都被认为是起源于英国。那么英国在1832年他们现代民主制度确立的时候，当时啊全国有公民权的人大概是80万左右，占他的人口比例是多少呢？3.3%。它这个范围是非常狭窄的，是吧？包括美国，美国实际上到20世纪的60年代，他们的有色人种才逐步的获得平等的公民权。所以我们放到历史当中来看呢，为什么前面要加民主？是因为在现实状态下，有不少的所谓的民主政体，它的这个人民的范围呢过于狭窄。这个我们在学术上叫做它这种政体啊有系统性的身份排斥。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因为他们的身份被排斥在公民的范围之外。那么我们为什么强调是人民民主？实际上就是要表达中国的民主，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它是要有高度的包容性。不管是你的地域啊，你的这个阶层，你的民族，你的宗教信仰，包括你的性别，都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都享有平等的这个权利。所以在新中国，大家看我们通过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那么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呢，是想推动男女平等，所以中国呢，这个人民民主实际上它就是想强调我们这种民主身份的包容性，这个公民权利的这种广泛性。
1: 所以您前面提到了它是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身份排斥，但是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是要尽可能的。我记得昨天啊，在第9课的时候，人民至上，罗教授说到一个词啊，他说人民其实它就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只要你符合都在我这个民主的范畴之内哈，它是有一个群体性的概念的。但是有一个，汪教授，你看我们说民主它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好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一谈到民主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把它默认为一个，这是一个西式的概念，或者是一提到民主甚至就把它等同于西方式的民主。而且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民主理论当中呢，他们是把选举领导人定义为这个民主的基本的一个标志的哈。那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来看呢，我们好像觉得全过程人民民主它并不符合西方对于民主的一个预设，那我们怎么来解释、证实、理解我们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样一种民主性呢？
2: 就是选举呢，在今天的这个政治世界，作为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也好，一个标志也好，这个应该说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呢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选举的实践和选举的制度，像我们刚刚闭幕的党的20大，新一届的中央领导集体，那就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所以选举呢，咱们中国实际上也非常重视啊，非常重要的民主维度。但是我们把它放到整个民主发展的历程来看，实际上把选举我们讲等同于啊民主，这个大概是100年以内的事情
1: 啊。
2: 你比方讲刚刚讲到的雅典，他们过去这种公职人员的产生要么是轮流，要么是通过抽签，那你要知道抽签的话它的公平性肯定是要比选举要更高，它能够避免尽可能的避免这个其他的一些干扰的因素，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概念的背后呢它反映的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一种理解，我们有我们的理解。在二十大报告当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全民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特别是后面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那么后面这几句话像这个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讲的就是我们的身份的这种包容性广泛性，体现人民的意志呢，这个强调我们全国人民民主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对民意的实现。为什么要强调这个维度？这个跟我们这个国家的成长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像这个过去啊，传统的政治体它的规模相对比较小，治理的事项呢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今天的这个民族国家往往都是非常的复杂，非常庞大，它有非常复杂的这个治理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够保证国家能够始终体现回应民意，这个是今天的政治世界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讲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仅仅注重在选举的阶段要体现民意，而且要求在整个的政治治理的过程当中呢都要去体现民意啊，所以当时马克思也讲，他说如果国家不再体现人民的意志，那么它就变成一种虚伪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好的点明了现代国家要实现的民主啊，应该是一种对民意的尊重和实现。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呢，全过程人民民主啊，本质上可以讲是一种对民意的持续的发现、识别、吸纳、回应、实现的这么一个过程。
1: 您刚才提到了，因为我们的规模非常大，我们有复杂的这个治理体系，所以我们不可能仅仅就靠选举能实现民主，它还是要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在我们的治理过程当中，各层各级横向纵向全都要体现民主的过程，这个才能够确保我们实现这样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哈。
2: 是的，
1: 我记得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也提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呢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其实您刚才是给我们解读了它的这最广泛的这个含义啊，我们对于主体有巨大的包容性，那它的这个真实性和有效性您又怎么解读？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就任何政治制度它的这种真实性有效性优越性一定要到实践当中来加以检验。
1: 对，
2: 那么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真实性有效性同样我们要回到它的治理实践，那么就是要看它在实践当中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推动发展。所以习近平同志也讲，他说民主呢不是装饰物啊，不能拿来做摆设，而是要拿来解决实际问题。那么这个就要看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啊，政府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体系是不是能够切实的落实全国人民民主这个重大理念，能够有效的去应用民主的规则。那么比方说在国家治理当中呢，那我们中国的特色是强调，一个是强调党的领导，
1: 对，
2: 另外一个呢强调就是民主协商。那为什么要党的领导呢？实际上是因为中国这个幅员非常辽阔啊，内部的差异性呢非常大，就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要把它有效的组织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难题。因为政治民主它的前提是要这个政治共同体要存在，那么党的存在它实际上是起到了一个这个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共识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这个基本盘呢在第二个呢，就是国家治理在运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强调不能简单的应用票决原则，投票很重要啊，作为一种保底的机制，但是我们更多的强调的是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呢，要在尊重多数的同时要尽可能的去倾听，要去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那么通过协商呢尽可能的去达成这种共识啊，追求一种共识性的决策。对，那么在政府治理过程当中也是一样，那么西方的政府治理呢，他们一般讲叫政治行政是分开的。在政治过程当中，比方说总统选举，那是通过投票，那是一个政治原则。 那么政府产生了以后呢，它更多的体现一种专业主义的原则。
1: 嗯，
2: 那我们讲我们的时效性是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的政府在决策过程当中，甚至是这个执行过程当中、监督过程当中，都要保证一定的途径让人民来参与啊，这样体现一种全过程。那么基层就更不用讲了，二十大报告当中也讲了，我们要发展基层的直接的这个民主的渠道。我们基层有很多这样的经验，包括我们的这个居委会的管理啊，业委会的管理，有它的一些民主渠道。
1: 嗯，
2: 另外像在我们上海的话，像三会制度啊，这是一种综合性的平台啊，包括这个红色议事厅，包括在楼宇当中，我们也会有楼宇当中的委员会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基层治理的平台，让大家呢有机会能够参与进来。啊，这样的话就实现了在我们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基层治理各个领域啊，都要有相应的这种参与的渠道，共同商议、共同决策的这种渠道。
1: 嗯，所以说我们不光要有选举，还要有这种协商。我们不仅要有这种自上而下，还要有这种自下而上哈。您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统合，靠党的全面领导。记得其实前面在周建教授他在解读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您看我们现在说到一些大工程啊，这个大的大国重器，其实就是要有这样的统合过程，实现这样一种我们现在说的是民主的这个领域哈。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了基层治理当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听众代表，他也是在基层哈，是来自普陀区桃浦镇圣都会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于浩全，将要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一起来听一下。
3: 好，大家好，我是普陀区桃浦镇圣都会居民区党组织书记于浩全。像我们平时在社区工作，每天都需要面对居民的很多的不同意见。
2: 嗯。
3: 就好比我之前的一个老小区，因为停车位的问题，很多居民都觉得停车难，那不如把绿化缩减一点。但是呢，同样呢，也有被居民他非常的不同意，态度很坚决。为此，我们也召开了四次的集中会议，然后大大小小的协商不下21次，最终确定了一个一律保数增车位的方案。我记得在施工的时候，有一个居民啊，他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说书记，现在施工小区灰尘很多，但是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感觉就像是在帮我家里装修一样。然后这一下我就觉得居民的这个主人翁意识啊提升了。我觉得这就是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全过程民主。但是呢，像我们这个基层工作啊，每天面对的是老百姓，百姓百姓百条心，很多时候的这个意见啊都相左极度严重。所以说在坚持全过程民主的过程中，很多的这事情啊往往它迟迟得不到一个推进和开展。那这个时候呢又该怎么办呢？
1: 嗯。王教授您看啊，我觉得是特别真实的一个提问，也特别来自一线的一个提问。确实啊，我在基层这个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但是有些问题好像就卡在那儿了，您怎么回应？
2: 这个问题实际上很现实。
1: 嗯。
2: 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民主和效率之间的某种内在的矛盾啊，或者说张力。
1: 嗯。
2: 那么从决策效率来说呢，民主它不是一种最高效的决策方式。
1: 嗯。
2: 决策方式高效嘛，最好是一个人拍板。
1: 嗯。
2: 对吧？但是呢，从这个就是我们决策的这种科学性来讲，民主应该说它是一个更加审慎的啊，更加具有科学性的这么一种决策方式。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在实践当中啊，就是我们应用民主做决策，有的时候甚至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
1: 嗯，
2: 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去解决的问题。就像刚刚这位居民区书记讲的，在社区当中，我们不要讲国家政治，就想在基层的这个居民生活当中啊。

0: 大家的这个利益诉求呢，实际上都是有巨大的差异。
1: 我这个电梯怎么还没加装啊？我这个车位怎么还没好啊？
0: 对，不同的居民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就像停车，我们整个城市停车难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是在小区里面啊，不同的群体对于停车的问题，他们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有车一族他就想多增加点车位，
1: 对，
0: 但是里面没有车的居民呢，他想有保护绿植，你最好不要动这个绿化。那么有的是有固定车位的，那么他想，哎，我这个固定车位你最好能够给我保留。那么没有固定车位的就想，凭什么你有我没有，是不是要重新分配，等等等等啊，它会产生巨大的这个差异。那么问题在于，就是我们面对这种差异，我们要形成一种比较良性的有序的这个生活环境，你怎么去对怎么处理它。那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投票票决，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得票多，那么这个意见就得到推行，这是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呢，我想放在中国社会它未必见得合适。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我们在特别是基层治理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是要倾听每一个人的声音，这个尤其会增加我们基层工作者的这个工作负担，那么会带来各种不同的声音的这种冲撞。那么作为书记来说呢，我的建议，刚刚前面讲在国家层面要靠党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实际上在居民区也是一样的。啊，作为战斗堡垒，面对这种差异化的这种这个利益诉求，那么我们也需要有这种全局意识。首先我们书记的这个出发点，它应该是出于一种公
1: 共
0: 性，对，它是为了维护，为了促进公共利益，对吧？它是出于公心来推动这个工作。第二个呢，面对这种差异，那么要判断，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利益诉求，还是说也不排除有一些实际上居民他有不理解的成分，甚至是有一些这个私心。那么我们讲，我们这个通俗的话就叫做工作啊，书记就要去做工作。
1: 对，
0: 你要通过各种方式，你登门拜访也好，甚至你发动他的亲戚朋友家里人啊，通过各种方式做工作，让他认识到真正的公共利益所在，那么使这个居民的观念有所转变。这样的话呢，通过我们做工作以后，我们实际上能够尽可能的在这个事情上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均衡点。当然有一些这个客观的约束，比方停车问题，可能还需要去拓展一些外部资源。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这个我想就是群众得实惠了，也是我们全国人民民主的真谛之一。
1: 它一定是管用的，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的。所以您看啊，刚才在视频当中于书记就说了，你看当我做完工作开完协调会之后，后期的时候居民就跟我说了，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得了实惠。所以他当我们充分的协商，充分的尊重大家不同的声音之后，反而会更加有凝聚力，更加有共识，那这个工作也会更加的扎实。
0: 对，
1: 特别感谢王教授的解读。其实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说到全过程人民民主，它的内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一次呢，在我们的二十大报告当中呢，其实它是用开辟专篇来谈的。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啊，全过程人民民主它是实现了几对的统一关系的。你看啊，有过程民主和成果的民主，程序的民主和实质的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您怎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几对统一的关系呢？
0: 就是民主这个问题呢，如果从理论上去分析，它好像跟我们很遥远，很抽象。实际上我恰恰认为民主它是一个日用而不绝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几对统一呢，我想用这么几个命题来概括一下。全国人民民主呢，首先它应该是生活中的民主。就我们普通人不一定有机会去过政治生活啊，但是我们一定离不开生活政治。比方就像小区里面的这种参与啊，业主权利的行使。另外呢，作为普通的老百姓啊，我们一定会关心，假如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有没有渠道去表达我们的诉求啊，能不能反映我们的声音，我们遇到困难，我们能不能向有关方面去寻求帮助。这些东西呢，生活当中的政治，我认为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民主非常重要的表现。就前面讲民主的本质本意应该是民意的实现，所以我们首先要求呢要畅通民意的表达渠道。当老百姓有诉求有想法，甚至想吐槽的时候，他要有这个渠道能够提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我认为全国人民民主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这个治理当中的民主。那么治理本意是

0: 际上是要整合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去解决问题，推动发展。那么全过程人民民主它的这种特点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啊，以问题为导向，那么帮助老百姓来获得他们的这个实惠啊，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那么第三一个呢，全国人民民主重要特征，我认为是它是一种追求合议的民主。我们有投票，但是不遵循简单的票决原则啊，我们尽量能够让多方面的意见表达出来。那么尽可能的寻求一种呢决策的共识，
1: 而且要特别尊重少数人的声音。
0: 对，所以总书记讲，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过民主生活，应该说发自内心的一种啊自然的一种需求。
1: 所以您特别强调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民主，它不仅仅是说我通过一种选举的方式，它还有一个这种协商，包括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同的这种渠道啊，表达大家的这个诉求之所在。
0: 对，
1: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这个治理当中的民主啊，我们说到我们国家很大，它有这样一个复杂的治理体系哈、啊。从横向来说，我们有四套班子，对吧？从纵向来说，我们从中央到乡镇，它有这样的一个五级体系在过程当中。
0: 对，
1: 您最后能不能哈、啊、用个几分钟的时间，给我们举个例子，详细的展开讲一讲，在我们的治理体系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贯穿其中这样一种全过程人民民主？
0: 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的现实。刚刚前面我们也强调，要衡量民主的真实性、有效性，一定要回到它的治理实践。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看不同的国家它的治理结构是什么，中国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比方讲美国治理结构，基本结构叫三权分立。
1: 对。
0: 它不是每一个权力分支都实行民主原则，那么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有它的权力结构。你比方说从横向的分权，我们叫刚才你讲的四套班子。对，从纵向分权，您刚刚讲的有五级体系。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治理体系的复杂程度是远远超过了这个概括。你比方就以我们上海为例，我们是一个超特大的城市啊，我们讲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五级网格。每一个层次实际上都有一个治理结构。那么我们要求这个全国人民民主的这个理念是每一个权力分支、每一个层级、每一个环节，总书记讲叫全链条，这个全方位、全覆盖。他强调的是每一个部门、党政机关、每一个党政领导干部在推动工作的时候、在做治理的时候，都要去贯彻落实全国人民民主这么一个重大理念，要体现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你比方说对党口来说啊，中共产党我认为最重要的这个民主形式是我们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紧密的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声音啊，这是我们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要求要挨家挨户要登门拜访，
1: 对，
0: 每家人家的声音都要，你要看他们家到底什么情况，有什么困难啊，你要讲出来，想办法来解决。那么政府呢，我们也要创设很多的这个民意表达的渠道。像这个上海，其实很多城市政府都有了，像12345这种热线平台，
1: 市民热
0: 线，对，市民热线，包括我们的媒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民意的渠道。那么像人大总书记到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的立法职能，法律当中怎么体现民意，包括像我们曹源新村的改造，对，它也是通过市民呢向人大代表反映诉求，本来这个地方是作为历史建筑要保护，不能动。作为历史保护建筑，它因为是国内第一家不能动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的旧改这些年推动的非常快。那么老百姓就会比较，就会看，哎，为什么旁边旧改了，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动？那么这种声音怎么传递出去？实际上是通过人大代表把这些声音呢带到了普陀区人大。那么人大听到了这个声音以后呢，那么就进行决策，那么进行重新的评估，最后决定无论困难有多大啊，一定要把这个曹源一村的这个旧改呢推下去。这个旧改实际上在实际操作层面是远远是非常困难。那因为它的房子，这个因为它是保护建筑，就基本结构不能变，
1: 不能动的。
0: 对，同时您要实现每家每户他们要独立的这个煤位，等于是要把原来这个合用的要给它分开，施工的难度也非常大。另外里面这个居住的形态、居民的诉求非常复杂。实际上是几支队伍，包括我们街道这个居民区，包括这个设计方，几支队伍进去花了很长时间，一家一户去了解居民的具体诉求，这个工作是做得非常细的。所以整个曹源新村的这个改造做下来，应该说群众的感受度、满意度还是非常强的。对，
1: 我记得当时在媒体报道当中，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啊，一直在聊曹源新村的这个改造。
0: 是的，是包括就。

0: 就是刚刚讲的人大，还有我们的政协啊，
1: 嗯、
0: 政协是我们的这个民意协商机关，是个政治机关。
1: 嗯，
0: 啊，中国的国家成立就是通过啊、通过政协来这个协商建国嘛。
1: 嗯，
0: 那么政协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专题调研。
1: 嗯，
0: 调研在中国也是很重要的民意的收集和反馈渠道。
1: 嗯，
0: 而且政协的它的这个提案提上去，是要求我们的有关部门要有相应的这个反馈机制。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政协它是非常重要的参政议政叫政党协商的平台。
1: 嗯，
0: 从大统战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党和政府呢有就是联系的比较紧密的这个领域，那么像政协包括像工商联啊等等啊，它面对这种新的社会群体新的经济领域这么一些领域，实际上特别需要我们有相应的渠道跟他们呢发生联系，要听取他们的声音，要做到这个相互的意见的这种交换，要去注重解决他们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政协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民主参与、民主协商的平台。
1: 嗯，
0: 啊，在报告当中也有很重要的篇幅。
1: 对，而且我记得好像是在很多街镇呢，它会有这个协商于民的这个工作站啊，能够方便大家把我们的一些意见诉求表达出来。
0: 这种加站点就属于叫基层的触角。
1: 嗯，
0: 啊，让我们的两代表、一委员能够深入到基层去。啊，我看有一些区里面街镇他们在探索，就是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固定啊，每个月要有一天，
1: 嗯
0: 啊，不少于一天到基层去啊，提前把这个代表要过来的信息呢进行公示。那么老百姓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带到加站点。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些渠道呢，就是从本质来讲，它都是一种民意的收集、民意的听取啊、民意的交互的这种渠道。
1: 嗯，其实您刚才是给我们讲了从党、政府、人大、政协哈这个四套班子，我们怎么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们感受到啊，有这样的一个统合，同时也有这个触角的一个延伸哈。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我记得还有很多种群团组织啊，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践行。
0: 对，
1: 嗯，
0: 刚刚前面讲就是全方位，全方位实际上讲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公权力机关。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政府结构刚刚讲基本结构四套班子。
1: 嗯，
0: 那实际上我们还有群团。
1: 嗯，
0: 就是公青妇。
1: 嗯，
0: 公青妇呢，它就像刚刚讲政协是面对一些新的群体啊、新的领域，增强它的这种凝聚力啊，增强这种紧密的这个关联度。
1: 嗯，
0: 那么公青妇也是一样的，它会针对不同的群体，青年人非常重要。
1: 嗯，
0: 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当中花了很重要的篇幅，几次党代会的这个报告当中，总书记都特别强调青年人的这个联系，听取青年人的声音。
1: 嗯，
0: 那么青年人他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啊，他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诉求啊，要有渠道呢表达出来啊，包括妇女等等。所以我们的这种渠道啊，联系渠道，这个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天送加班能按月送不？
1: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现在世界杯赛事正在火热进行，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被赛场上的热情所感染哈。不少人会在下班之后约上三五好友走进球场，来感受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0: 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参与体育运动，让体育经济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丰富体育休闲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一站式解锁。

0: 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1: 你现在扎一次针灸还100多块钱呢，咱们这个八项国家专利的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就那个。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提醒大家，个税汇算呢事关个人权益和征信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按时办理。退税是权益，超时办理受损失。依法申请退税呢是纳税人的权利，在纳税人办理汇算申报后，如果平时预缴的税额大于年度汇算的应纳税额，就可以申请退税。对汇算可退税的纳税人建议，对收入扣除已缴税额等确认后呢，尽快提交退税申请，及时办理，避免错失退税红利。补税是义务，应办未办呢会受到处罚。依法如实补税呢是纳税人的义务，需要补税的纳税人应当在6月30日前补缴税款。汇算清缴期结束后，对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呢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在其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当中予以标注，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将予以公开曝光。如果纳税人存在未按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税款，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不配合税务检查，虚假承诺等行为，还将被纳入信用信息系统，构成严重失信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失信约束。那大家一定要如实申报。如果在办理的过程当中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热线，或者到办税服务厅咨询，不要相信网上所谓的退税攻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呢？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当中，纳税人呢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的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呢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1: 兢兢业业，细言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0: 欢迎回来，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是杨萌萌。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近期呢有外媒披露，某知名 AR 手游旗下人工智能公司获取了游戏用户上传的近300亿份环境扫描数据，可能将这些数据用于训练能识别和理解物理空间的人工智能模型。由于该人工智能公司与某国军工有合作关系，相关模型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该报道引起了全世界对民用数据军事化应用的担忧，也为数字时代的数据安全问题呢再次敲响了警钟。AR 技术通过将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可以让用户获得虚实融合的交互体验。那刚才提到的游戏名义上是依托 AR 实景交互的增强现实互动，实质上呢则是诱导玩家完成精确的三维点云扫描，实时采集地理信息数据。 采集维度远超常规拍照。 AR 技术呢，通过多传感器融合，可一并捕捉视觉纹理、空间深度以及物体尺寸，甚至能够复现局部的三维空间，采集信息量呢远超过普通的照片。采集过程呢极具隐蔽性，安装软件的时候，面对内容使用协议，用户往往会选择一键同意，不仔细看就授予软件诸多的重要权限。相关软件呢会持续采集信息并实时上传，而用户却难以察觉数据的具体流向。坐标绑定精度超乎想象，每一帧 AR 画面都强制捆绑高精度 GPS 坐标、海拔高度、设备朝向以及时间戳等信息。这枚时空胶囊式的数据结构能够精准复现拍摄者的行动轨迹与观察视角，为后续分析提供绝对的基准。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案例表明，游戏数据被非法采集滥用带来的危害愈发突出，值得警惕。窃取隐私数据侵害个人利益，那在数据流转的过程当中呢，用户对自身数据去向与用途缺乏基本的知情权和控制权。即便数据在商业应用当中被匿名化处理，多元数据的交叉对比仍然有可能将玩家的隐私数据公之于众，甚至呢使用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境外军事项目的数据源。相关企业将用户数据呢用于军事领域，完全是突破商业伦理底线的行为。用户一旦意识到游戏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将引发行业信任危机，牵连 AR 定位服务等关联领域，冲击行业正常发展。泄露地理信息危害国家安全。地理空间数据呢是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敏感重要的地理空间数据呢，一旦被境外的间谍情报机关窃取，便能通过海量数据的叠加，构建起高精度三维模型，进而转化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关键情报。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加强监管，在测绘准入、数据出境等关键环节严把关口，防范化解了一系列风险隐患。维护地理空间数据安全，既离不开政府部门的依法履职，也离不开每一位用户的参与支持。权限管理小气一点，安装地图 AR 类的软件时候呢，遵循最小必要原则，非必要不授予始终定位和相机相册权限。应用闲置时呢，及时关闭进程，阻断后台静默运行。敏感区域呢，一定要谨慎一点，在军事管理区、军工单位、港口码头、

0: 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1: 遵纪守法，别忘记。
0: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2: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3: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0: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4: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5: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1: 从经济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推动改变了公共资金资源配置方式，净化了政商关系，优化了营商环境，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强大动力。
2: 中央八项规定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弄虚作假、不求实效、铺张浪费、大兴土木等突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着眼实际需要，注重实际成效，以风气变革、理念变革助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经济发展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提供了有力保障，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全党全社会广泛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行动，光盘行动风行全国，全民节约意识显著增强，勤俭办一切事业成为共识和习惯，带动各行各业显著减少资源浪费，持续推进资源循环利用，深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为我国更好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创造了有利氛围。
0: 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定力、寸度不让，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
2: 严肃查处违规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问题，严控政府楼堂馆所建设，大幅压减三公经费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过紧日子成为党政机关常态，整治天价月饼、天价粽子等市场乱象，遏制虚高消费，推动高档餐饮、礼品、酒类、会议服务等行业纷纷亲民转型，让广大群众能消费、愿消费，助力激活居民消费的广阔市场。
1: 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坚决纠治政府部门任性投资、任意支出行为，推动减

0: 减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来的财政浪费，压缩了低效虚耗支出占用的资金空间，树立做实工、求实效的鲜明导向，推动财政资金更多投入科技、创新等经济支点，更多用于教育、医疗等提升人力资本的领域，更好发挥了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作用。
1: 督促党政机关转变管理方式，精简办事流程，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工作效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安心专注谋经营，降低运行成本，摆脱请客送礼、搞关系等不必要负担，政商关系越发亲清，促进了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搞政绩工程，在政务服务中不作为乱做面子工程，脱离实际乱决策，层层加码，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破除了过去依靠大吃大喝畸形消费、楼堂馆所举债兴建、红包礼金打通关节等不良发展路径，推动塑造发展新动能，培育发展新优势，激发市场新活力，有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法在身边。
5: 欢迎回来，各位好，法在身边正在直播，我是杨萌萌。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今天的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我们一起来跟各位分享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来分享案例，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后呢，通过账号以及密码登录了七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七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来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

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呢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成审查。据介绍呢，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呢，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申报品种新药居多，五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这体现了我国医药行业蓬勃发展，新药上市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高度重视，积极参与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是对申报药品是否符合当年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

药目录调整申报条件以及药品申报信息完整性的进行审查。那根据今年的调整方案，刑事审查分为初审、初审结果公示、复核、最终结果公告四个步骤。此次公示时间为2026年6月29日至2026年7月5日。公示期间，社会各界呢可对公示药品的资格条件、相关信息和初步刑事审查结果呢进行监督。

七月份起呢，一些新的规定呢将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2026年7月1日起实行。该法明确在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社会救助对象的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作为社会救助对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的给予相应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以及急难社会救助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起实行。该法在内容上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以及相关主体的职责要求，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方面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明确保障与监督措施以及法律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民族工作领域治理急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必备、有效防范民族领域风险隐患所及的制度机制，确立了清晰稳定的行为规范和长期预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6年7月1日起实行。在加大旅客权益保护方面，明确要求航空公司和服务单位完善旅客运输合同条款，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优化航班延误或取消的处置流程，妥善做好信息通报、食宿安排、投诉处理等后续服务保障，着力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统一国内航运、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航空公司的赔偿责任、限额等。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2026年7月1日起实行，其中完善调控措施，分类分级实施全过程监管，加强风险防控，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安全性。投资者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强化投资者主体责任，不得扰乱对外投资市场秩序。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2026年7月1日起实行，其中明确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相应的标识等级分为用一星、二星、三星表示。需要标注网络安全标识的产品，产品生产者应当依据实施规则相关要求开展网络安全能力检测，确定网络安全能力等级并取得检测报告。任何组织和个人呢，不得伪造、冒用网络安全标识或者利用网络安全标识进行虚假宣传。

0: 时间来到了17:2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法在身边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有任何问题呢，欢迎大家在延安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同样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对您的生活有一定的帮助。我们下期再会。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清水嬉戏，打开以战士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国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同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也要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啊，下雨天路面湿滑，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平安到家。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到中年和儿女相处做到三不争、三不替、三不管，家庭和睦，自己也轻松。昨天我朋友晚上给我打电话，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他最近这段时间跟青春期儿子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小吵，家里总是乌烟瘴气的。他说他儿子最近喜欢上了听歌，走哪儿都是带着那个什么耳机嘛，就是连写作业都要边听边写，每一次一说吧他就在那儿顶嘴，或者干脆把门一关谁也不让进。然后说他小孩现在特别爱捯饬自己啊，经常早上起来洗头吹头发做造型，一整就是要弄半个小时，然后他经常是要三催四请儿子才能出门。昨天儿子放学回来，不知道跟谁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他实在是看不惯，然后就进屋训斥了几句，然后就问说你跟谁在打电话，怎么打这么久。然后他儿子就很不耐烦，就

跟他说，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更年期了，整天没事找事儿。然后我朋友说，快把他气死了，真的要气死了。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一顿安慰嘛，啊，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真的，就是我们中年父母在与儿女相处，贵在把握三不争、三不替、三不管原则，不仅能够家庭和睦，自己也能活得轻松很多。三不争是哪三不争？我们在跟孩子长时间的相处啊，这个过程难免会产生一些不愉快的摩擦和争执，但是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对抗赛，而是一场携手同行的旅程。所以跟孩子相处时少一些争执，多一些柔软，亲子关系才会如水般丝滑嘛。

首先第一个不争就是不争一时对错。一位妈妈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啊，她和15岁的女儿因为一件卫衣僵持不下，女儿坚持要穿破洞卫衣上学，她坚决不同意，就觉得这像什么样子嘛。然后母女俩从早上吵到晚上，最后女儿摔门而出，一整天没有跟妈妈说话。第二天她选择了妥协，允许女儿穿身上那件衣服。结果晚上女儿回家不好意思地说，同学都说这衣服其实没那么好看，我明天换一件。其实在亲子关系中，赢了道理输了感情是最大的得不偿失。要知道啊，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无伤大雅的小事儿不必太计较，善意的包容能给孩子更好的鼓励和向上的力量。第二，不争脾气。作家利斯莫里在演讲中谈起自己的悲惨童年，在他的记忆里，不管做错了什么，哪怕只是一件小事儿，都会引起父母的暴怒。考试没考好，父母直接把他的成绩单撕个粉碎；不小心弄丢了零花钱，父母指着鼻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每当这时，他只能哭着求饶，不明白为什么父母总是火气这么大。直到长大之后，他才听父母说，除了吓唬你、打击你，我们不知道怎么管你。生活中，很多父母都喜欢跟孩子发脾气，把自己的愤怒转移到孩子身上。实际上，父母的每一次咆哮怒吼，都会像慢性毒药一样，流入孩子的身体，日积月累之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孩子的成长需要的是阳光和雨露，而不是狂风暴雨。父母不争一时的脾气，用稳定的情绪和温和的态度教育孩子，孩子们才能在温暖的家庭氛围下快乐自由的成长。第三，不争高低。有不少父母总觉得自己是长辈，就得高高在上，动不动就用打骂来镇压孩子，让孩子必须听自己的。这种一高一低的亲子相处关系，更容易引起孩子的叛逆之心。有个高中男生因为学习的事情跟妈妈吵了起来，被妈妈指着鼻子数落不用心，结果这个男孩一气之下竟然拉开卧室窗户，从五楼直接跳了下去。最后虽然说抢救及时，但是男生却颈椎全部粉碎性骨折，成了一位高位截瘫患者，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一味用父母的威严压制孩子，只会换来孩子激烈的反抗，最后两败俱伤。真正聪明的父母会放下父母的权威，放低姿态，与孩子平等交流，俯下身来与孩子平视，倾听孩子的心声，更容易赢得孩子的心。这是三不争。接下来我们聊到三不替。三不替啊，为人父母总是出于爱和对孩子的保护，尽全力替孩子做好一切，但无论如何，父母管教都不应该是逾越。很多时候父母保持适当的冷漠，孩子才能更好的成长。第一，不替子女做决定。很多父母都喜欢替孩子

做决定，试图插手孩子的人生，对吧？然后我之前在网上看有一个，孩子就分享说，他小时候，他的父母就是这样，就把他送去学钢琴，因为觉得弹钢琴优雅。可是实际上，这个孩子说他一点都不喜欢，他喜欢武术和踢球。然后等到高考填志愿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说他终于以为说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了，结果父亲就是大手一挥，直接替他报考了国际贸易专业。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啦，他又被安排到家族企业工作，每天在酒桌上，就是跟人应酬嘛，然后就很难受。他说，这样浑浑噩噩过了几年之后，然后这个孩子他终于不堪重负，患上了抑郁症。孩子的人生是人家自己的嘛，他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和自由。那父母应该从小给孩子选择权，让孩子自由选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对吧？这样长大之后，面对那些可以改变命运的选择时，孩子才能听从自己的内心，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第二，不替子女解决所有问题。然后之前，我朋友跟我说嘛，然后他说他女儿在班上，说好像被哪个同学欺负了，然后回家就跟他哭嘛，然后他第一反应是，那我去找老师，就要找老师，找对方家长讨个说法，然后他问我说咋整，他问我说我小孩有没有这种情况，问我咋整，然后我说那作为父母你能帮他一时，你能帮他一世吗？对吧？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应该真正知道教给孩子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就是怎么主动跟人交流，化解矛盾，对不对？跟人相处，对吧？然后他不是就，就是分享了一些方法给他女儿，结果他女儿没过两天就是很开心说，说跟那个同学握手言和了，还成了好朋友。所以有时候啊，人家孩子之间就是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之类的，可能人家真的今天吵完明天人就好了，但如果说家长有时候介入，就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很严重，最终可能人家本来没事儿，没有事儿的事儿，最后让你整的都是很严重了啊。所以如果什么事我们都替孩子解决，那他你说将来长大之后怎么办？他能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吗？对不对？你能一直帮人家解决问题吗？对吧？第三，不替子女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综艺节目《敞开心扉的少年》中有这样一位妈妈，孩子的衣食住行她几乎全都包办，每天起床她要给儿子做饭、喂饭、穿鞋、收拾书包，忙得像个陀螺，以至于儿子已经8岁了，生活机能一窍不通，就连喝个酸奶都能洒自一身。在家长包办中长大的孩子不仅难以独立，自理能力差，就连性格也容易自卑怯懦啊，变成就是没有能力的这样的孩子嘛。苏霍姆林斯基说，儿童成长过程中所尝试做的事情应该让他去做，给孩子一个自由发展的环境啊，帮助孩子更好的成长。那孩子力所能及的事儿，你比如说收拾房间、收拾书包、洗袜子、洗衣服等等，我们不要太代替嘛。你比如说9岁的孩子，你说他收拾房间、洗个袜子这种事情，帮你扫个地、洗个碗，对不对？他是不是可以能做一做呀？我们是不是也要放手呀？不要代替他呀，对吧？因为他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慢慢培养出自主性和独立性啊。最后我们来说三不管，哪三不管？一，自己不了解的领域不要轻易指点。就是有很多父母会觉得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就是很多事情哪怕孩子根本不懂，也想对孩子就是说讲一讲嘛。比如说网上一位博主爸爸发现13岁女儿迷上了二次元文化，然后房间贴满了动漫海报，然后他就觉得说，因为他凭直觉，他自己就觉得说女儿这是不务正业，想要制止。但是他在跟女儿沟通之后，

哦，他惊讶发现二次元文化中也有很多积极向上的内容，然后女儿还通过这个爱好自学了日语和漫画，就是绘画嘛。然后后来他就感慨，他说对于不了解的领域保持开放和学习的心态，远比凭借经验武断干涉更明智。时代在变化，如果父母依旧固守之前的经验，反而可能会耽误孩子。更新自己的认知，尊重孩子的观念，才能像一盏明灯照亮孩子前行的道路。第二，孩子的个人爱好不要随意制止啊，不要随意制止。然后第三，孩子的隐私不要过度的侵入啊，不要过度的侵入。很多父母会反馈说，不少孩子到了青春期都格外注重隐私，想要拥有上锁的房间、私密的日记本，还有自己的小秘密。热播网剧《亲爱的朋友》里，门城的妈妈一点不尊重她女儿的隐私，她不允许门城跟男同学走得太近，还当着班级老师跟同学的面念起她上锁日记本里的内容。这种当众侮辱深深地伤害了门城的自尊心，绝望之下，门城选择从楼上一跃而下，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美丽的芳华。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保留适当的隐私空间，亲子关系也是这样，父母跟孩子保持边界感，不随意窥探孩子隐私，就是对孩子最大的尊重。中国画一向讲究留白，适当的留白会使画面更有意境，也更具想象力。中年后与子女相处也需要这样的留白，不过度介入，不事事操心，保留各自的空间和自由。这不仅让子女得以成长，也可以让自己从永无止境的操心劳累中解脱出来，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真的希望每一位家有青春期儿女的中年父母都能在陪伴当中学会放手啊，在关心中懂得尊重，在人生的下半场中享受亲子关系最舒适的状态喽。

0: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安全撒音乐加

0: 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But do I forget? 我跟你描述一个灵魂。
3: OK， 北京时间17:52，那今天的最美同声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0: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行安，我是王健。
7: 我是白灵。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做纪念我党20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7: 1943年6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6周年纪念宣言草案。

0: 决定在血液末端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的团结在以毛泽东统治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隅。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0: 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永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
2: 延长县发布十五五蓝图，锚定三大定位，聚力三个更加，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农业生产各项工作，努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贡献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提出，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题。桃园社区作为商住一体的复合型社区，常住人口超15000人，小区、商户、企事业单位高度聚集，社区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依托网格体系、志愿服务队与红色物业，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宝塔区兴城街道桃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康甜甜：
4: 我们更加厚植为民情怀，牢记公仆初心，立足网格办实事、解难题，紧盯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实就业帮扶、养老服务、子女教育等民生重点，持续深耕基层服务，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幸福社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为我市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魏俊：
5: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考察讲话精神，锚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势目标，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实施粮食产能提升行动，以压实党政同责为抓手，稳面积，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重点，提地力，以四粮协同为支撑，提单产，以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效益，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二是狠抓农业全产业链培育发展，抓好特色产业演练捕猎强链，加快实施国家和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苹果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证等农业产业融合项目，强化农业科技和现代化的装备支撑，不断夯实农业稳增长和农民促增生的基础。三是落实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统筹推进和美乡村建设，今年呢再建126个市级重点村，遴选推荐50个省级示范村，由表及里提升乡村面貌，让农村呢更加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也应嘱托激励我市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立足实际，统筹谋划，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市气象局业务科技与服务管理科副科长张立波：
6: 我们将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气象民生实事项目实施，有效提升偏远农村地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农业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强化13161地震市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护航全市

0: 平安度汛，全力以赴抓好人工影响天气工作，确保粮食丰产，果业增效，果农增收。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提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温暖的话语极大提振了延昌县干部群众的干事信心，全县将以党建为抓手，做强樱桃、苹果等邻国产业，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延昌县焦谷镇刘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刘伟：
2: 今后我会带领村两委班子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以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步步建起来，让群众依靠勤劳双手过上更好生活。
1: 在子长市，当地聚焦粮食安全、科技兴农、乡村建设，持续完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目前全市建成 15.85 万亩高产稳产农田，落地八个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各类农机具保有量达到 3.2 万台，无人机植保等现代化农机全面普及，为农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子长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伟：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农技技术推广服务，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前线指导，让更多的农户用上新资设新装备，持续提高农业生产质量效益，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转型。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6月24日，当银翼掠过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 ,C919 国产大飞机稳稳降落在延安南泥湾机场，完成了这场意义非凡的首飞。这不仅是一条民航新航线的开通，更以具象可感的科创成果实现完成制造向自主创造的跃升，映照出延安精神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光芒。即使时过境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新时代奋进路上最美的姿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坠、雷荣的评论文章《永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
6: 文章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最鲜明的底色。革命岁月，延安曾面临物资短缺、外部封锁的严峻考验，凭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决心，居民携手开垦南泥湾，以艰苦奋斗破解生存难题，以自力更生筑牢发展根基，不一味地依赖外部资源，在逆境中立足，在实干中突围，这是最为珍贵的传家宝。
5: 文章指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来不是特定年代的特殊选择。当年延安居民在南泥湾的开荒拓土，靠自力更生打破生存困局。如今，中国航空人依靠艰苦奋斗突破技术壁垒，就印证了他的强大生命力。时代场景变了，但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在新时代，我们既有发展的机遇，更有时时面临的挑战，绝境求生、自主图强是必然选择和担当。
6: 文章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应渗透到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奋斗实践中。在科技创新一线，科研工作者扎根实验室，需潜心自主研发，攻关卡脖子技术；在生产车间，工人们精益求精，苦练技艺，以匠心打磨中国制造品质；在乡村振兴一线，基层干部与群众摒弃

0: 与群众摒弃等其他岗位，无论是企业创新、产业升级，还是个人成长、地方发展，都离不开自力更生底气，需要艰苦奋斗的坚守。
1: 文章最后说，事实证明，一味依赖外部供给就容易受制于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从没办法到有出路，从活下来再到强起来，艰苦奋斗不是安于清贫，自力

0: 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长线专场。延长线发布县域15发展规划，明确锚定全国石油工业文化溯源地、黄河中游生态综合治理示范区、陕西三产融合示范县三大定位，大力实施能化拓展果蔬体制、三产融合绿色转型发展战略，以十大工程为支撑，全力推动经济结构、生态环境、人民生活三个更加目标落地实施。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1: 今年以来，延长县紧盯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项目，强化跟踪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规上工业、社零、固投等主要指标好于预期，实现首季开门红。当前全县镇加压奋进，聚力攻坚，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坚持能化拓展加三产融合双轮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工业上，延长县坚持稳油增气促转化，在巩固原有稳产基础上，加快布局煤层气开发，全面提升半生气综合利用水平和量级，推动能源工业向多业支撑转变。在农业上，锚定以苹果为主的农特产品机身加工主攻方向，加快推进供销产业园建设，精准招引上下游企业，培育一批高附加值农特品牌，形成规模化产业链。在文旅上，开拓石油工业文化加五维联动新空间，突出延长烤肉品牌效应，大力发展假日经济、周末经济，构建体现延长特色、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 以上。统筹生态治理与城乡融合，筑牢黄河中游生态屏障。延长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全面提升交通、管网等基础设施完备度，优先支持镇接驻地发展，创建千万工程示范村25个，推动城区、镇区、乡村各美其美，强抓古斜水库建设机遇，加快实施三北工程等生态项目，大力发展宁夏经济，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有序发展光伏、风电及新型储能。预计到2030年，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35% 以上，水土保持率达到 48% 以上。聚焦全生命周期投资，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延长县聚焦一老一小，加大医疗、养老、托育领域投入，聚焦全方位发展，强化教育、就业、技能培训等举措，以人力资本提升驱动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30年，城镇新增就业4000人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5%、6% 以上。延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马占明：
2: 下一步，我们将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认真落实更加务实、警醒警惕、勇于创新、注重统筹、确保安全、执政朝夕的工作要求，确保事务开好局、起好步，向全县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全市的发展大局贡献更多的延长力量。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依托独特的黄土丹霞风光、百年豆腐非遗文化与便捷高铁交通优势，甘泉成为省内外周末短途微度假热门打卡地，带动周末经济持续升温。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5: 盛夏时节，甘泉大峡谷林木葱郁，清凉宜人，是近郊避暑的好去处。每天上午阳光穿谷，光影景观如梦如幻。随着西延高铁通车，西安至甘泉仅需一小时，省时又便捷。周五来，周日回，两日短途游成为大家的出行新选择。西安游客冯瑞浩：
6: 早就听说中国两谷光影震撼，必须来。

0: 来打卡，正好来个周末微度假，时间一点不浪费。
1: 山西游客王建义：
2: 和其他的大峡谷完全不一样，从峡谷的长度和峡谷那里头的管理，硬件软件都没有问题。
1: 稻甘泉不仅能欣赏山水风光，还能感受石门豆腐小镇的人间烟火。稻镇五里桥田园综合体露营基地的乡村慢生活，让游客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甘泉群众刘彩丽：
3: 朋友圈发现在我们甘泉还有这么一个好玩的地方，今天开着车带着孩子来体验一下。
1: 为持续激活周末文旅市场，甘泉县推出多项惠民举措。暑期全县景区面向全国师生实行免门票政策，持续引流聚客。今年五月以来，当地着力打造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专属周末游品牌，精准开拓周边短途客源。甘泉县文旅局局长郭毅：
4: 我们精心策划甘泉非遗大集，雄味美水绿豆腐共赴甘泉周末游文旅推荐，以及甘泉文旅推荐官的选拔大赛三大特色主题活动，依托我县绿豆腐非遗美食 IP， 打造非遗加美食加文旅的融合新场景，让周末没想好，甘泉刚刚好，成为撬动我县全域旅游发展的新动能。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山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则短消息。丹青映初心，笔墨传精神。近日，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系列书画展之一，永远跟党走，即庆祝南泥湾采油厂建厂40周年书画篆刻展在以安文艺纪念馆2楼展厅正式拉开帷幕。众多文艺爱好者齐聚现场，拼汉墨书香，感悟红色初心。展览将持续至7月1号，全程面向广大市民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
7: 为扎实做好汛期公路安全保通工作，提升突发地质灾害协同处置能力，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近日，陕西交控净富分公司、富县西路产养护管理中心联合延安高速交警万花、富县执勤大队、省高速路政执法总队第六支队23大队及沿线服务区、收费站等单位，开展2026年公路防汛抢险应急桌面推演，以演练加部署加宣教加复盘闭环模式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6: 省政府新闻办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筹备情况。本届大赛定于8月29号至31号在塞上明珠榆林举办，是我省目前规模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技能赛事。
7: 省医保局联合省卫健委近日印发通知，对眼科、口腔、呼吸系统等8类学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规范，设置1310个可收费项目，废止原有1507个价格项目，落实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要求。
6: 自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线图增加 16.5 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和旅客出行品质进一步提升。
7: 登机桥人工操作标准不一，效率不高，还存在人为失误等风险。为破解这一行业性难题，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展登机桥远程自动驾驶航空器空载对接联合测试，标志着机场登机桥智能化运行迈出关键一步。
6: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 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7: 国家能源局表示，到2030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将达到4000万个，实现倍增发展。
6: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切勿盲目轻信。
7: 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表示，截至目前，近一周预订七月至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
6: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特朗普称，如果相关数字服务税落地，报复性关税将立即实施，但他未提及此举的法律依据。
7: 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27日表示，伊朗和阿联酋民航部门已批准自7月1日起恢复德黑兰至迪拜的航线运营。
6: 北京时间6月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G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中，阿根廷3-1战胜约旦，小组第一出线，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双双携手晋级，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7: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汇集，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0: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0: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 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2: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 45.36 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万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 1.8 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 5.4 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0: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6: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0: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0: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 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7: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2: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两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 广州南方一个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5年的教育会变成什么样呢？今天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锚定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奋斗目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5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5: 教育发展15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5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6: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5: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6: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4: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信息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7: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

0: 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1: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0: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1: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0: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做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2: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0: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去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4: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

0: 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1: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基尔集群进驻龙器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2: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1: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3: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的进行降低和优化啊。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1: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1000台到1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1000台到1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 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甚至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4: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7: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4: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8: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4: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6: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0: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

0: 三天瘦了八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1: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八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2: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3: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七斤还瘦八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十斤。
1: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4: 我试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1: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激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5: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激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1: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6: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啊，这样很危险哈、啊。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1: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7: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1: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5: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5: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8: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

0: 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6: 但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5: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6: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5: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

0: 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儿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一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守住消费者的钱袋子。
3: 我们想请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框架帮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经常诟病的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或者是把这个退订的入口搞得非常的隐蔽，增加退订退费的流程的难度，或者单方面设置一个退款的期限，这类操作行为该怎么去认定它的性质？
4: 我们知道这个自动续费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免得消费者在每次消费之后它都要重复的去付费，为了减少它这种重复去支付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总体来说它是提升支付的效率，节省交易的一个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 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3: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啊。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4: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他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他的这一种违法的获益和他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一种制度，包括我们这一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呢、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它的那个
3: 九牛一毛
4: 违法费，和它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3: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4: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他故意通过去隐藏一些重要的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呀，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3: 嗯，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4: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原

0: 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尽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一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三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一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30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00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两场比赛，5: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00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00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大家周一快乐。在周末的时候呀，我和老家的几个朋友呢一起小聚了一下，其中呢有一个朋友就给我说，说我有发财门路啊，他呢想和我合伙一起去投一个区块链项目，给我讲50,000进场，3个月回本，1年翻10倍。我看了两

眼就知道这就是典型的那个资金盘啊，自然不愿意花这个冤枉钱。我给他说，我说你小心点，这东西啊迟早崩。他不高兴了，他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傻，我研究了两个月，你懂什么？不懂啊，不投就不投呗，我自己来。我毫不犹豫地闭上嘴，我也不说话了，我也不劝他了。让我想到社会心理学家埃利奥特呢说过一句话，他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还会努力为自己的无知做出合理化解释。所以呢，与层次低的人争辩啊，本质上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消耗战。现在的我呢，碰上与自己认知不同的人，已经学会了沉默和尊重了。有一位非常出名的作家叫做贝克特尔，他说过一句话，说当我们试着去改变别人或者要求别人怎么样做的时候，八成呀是在自讨苦吃。认知越低的人呢越是固执，你苦口婆心的跟他讲道理，最后折损的是自身心力。网上看到了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呢画的是一头牛啊，然后呢在这个河边，河里边呢飘着一个东西。这个故事说什么，就是说一头见多识广的老牛指着河里的东西告诉旁边的同伴说，那是一条鳄鱼，砸向鳄鱼，示意呢同伴错了。然而呢固执的同伴坚信那就是一块木桩。此时呢老牛急了，为了说服对方呢，他开始用树枝戳，用水泼，最后呢甚至跳到上面用脚跺，结果呢自个儿被这个鳄鱼给吃掉了。所以你看啊，这头老牛是不是很傻气？可我们有时候啊也喜欢干这样的傻事儿啊。你永远无法说服一个无知又偏执的人，一味较真，受伤的只会是自己。我喜欢的一个博主叫做林深路，他讲过一个故事，他说呢他二叔的膝盖上长了个骨刺啊，就疼得厉害嘛，先是到医院里边拍了片子说要做手术，二叔不肯，转身呢去邻村的这个仙姑那儿找仙姑帮忙去了啊。仙姑说你身上有东西，给你烧几道符，收了800块。后来又听说隔壁县有一个赤脚医生祖传秘方啊，这个二叔呢又颠簸了几十公里，背回了一大包黑乎乎的药膏啊，每晚就敷着那个药膏，结果呢膝盖都烫出了水泡啊，但仍然咬着牙说这是在拔毒。博主林深路就看不下去了，苦口婆心的劝二叔啊，你去挂市医院的这个专家号。二叔呢就不屑一顾的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那些大医院就知道开刀，开了刀人就废了。但这个博主呀，他是真担心二叔搞这么多些偏方最后呢会折腾出什么大毛病来，就拉了许多人一起过来呢就劝二叔。二叔见这架势就直接骂开了，都是你这小子搞鬼，你是不是你哎盼着我不好呢？哎，博主一听呢也火了起来，我为你好，你竟然说我盼着你不好，和二叔大吵了一架。正如一句话说的啊，不要试图去说服愚蠢，因为愚蠢呢不接受启蒙。你以为是善意，在别人看来呢是冒犯，你以为是沟通，在别人听来是抬杠，到最后道理没讲通，感情先伤了，矛盾没解决，自个儿先累了。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啊，就是不再试图帮别人跨越认知的鸿沟。

分歧倍增定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双方的观点有分歧，那么每一次争吵掐架之后啊，这个分歧呢就会倍增。一个人的阅历、认识、思维方式、信息环境决定了他的认知高低。认知水平越低的人呢，思维越单一，想法越绝对。那么与这样的人去对峙啊，一切的争论，一切的

出版自己的书呢能够大赚一笔。他写的内容呢还不错，但他呢却不会运营和推广，新书一本都卖不出去。他变得垂头丧气，啊，亲戚呢就劝他，要不你先去学一下这个市场营销的知识。谁知这朋友听完以后大发脾气，啊，不要把我和一些低级的销售人员混为一谈。亲戚只能摇摇头啊，不再言语了。层次高的人呢，持开放心态，吸收不同的观点，那么层次低的人呢，手残抱缺，固执地守着自己的那些认知边界。哎，所以你会发现啊，认知低的人呢，常常表现出一种奇特的自信，就是对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我们永远无法说服一个认知低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尊重他的观念，安静地闭上嘴巴。这聊到这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啊，讲的是商业顾问刘润啊，曾和某公司的一位经理讨论过他们公司的一款产品。这个顾问刘润呢，就帮忙分析销量不好的原因，建议先从客户写的评价下手，总结出需要改进的地方。那这经理呢说，网上那些负面评论啊，大多是竞争对手写出来的，没什么意义啊，别参考了。刘润呢就接着劝他啊，要不你多听听员工的建议。经理又说，员工们来公司没几年，工作经验不足，问了也白搭。总之啊，不论刘润去怎么劝说，对方都听不进去。从那之后呢，他就不再试图和对方沟通了。宁与明智之事激辩真理，勿与愚昧之辈论长道短。无论与谁相处呢，不要随便给别人忠告和劝告。聪明的人呢不需要，愚蠢的人听不进去。认知不同，微笑作罢；频道不同呢，转身就好。有时候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的命运，同样也是一种智慧。

我特别认同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与愚蠢的人最好的沟通方式就是不沟通。对，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故事啊，说呢之前呢在一个育儿社区里边，这个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带娃不强迫喂饭的经验，没想到有人就反驳了，说你这是不负责任，这娃饿坏了咋办？然后呢这个网友啊就耐心地说明了科学育儿的理念，可对方呢根本不接受呀，还拉着其他人呢一起攻击这个网友，说呢故作高深不懂带娃，甚至恶意揣测说你是不是不爱自己的孩子。这个网友呢也是说自己看到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指责呢也笑了笑，没有回复，就直接退出了讨论。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呢，他说自己不想再浪费自己的能量去和时间啊去教育谁改变谁啊说服谁。同样啊，我自己身边的，我曾经劝过我的

表弟，你好好读书，以后才能有出息。他说，我大爷我二大爷都没读过书，照样混得风生水起。我就笑着应和了，同样好多人都有经验啊，劝朋友少抽烟，抽烟有害身体。对方呢说，我老爸抽了一辈子烟，身体比我还硬朗。发现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当你与认知不同的人争辩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输掉的不是道理，是你的时间和情绪。因为人是叫不醒的，碰上低认知的人呢，最高明的应对方式不是迎上去争个输赢，而是转过身把自己的能量留给自己。比如说舞蹈家杨丽萍，她只专注舞蹈，不打算生儿育女。有人评论说，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是没有儿女，所谓活出了自己都是蒙人的。杨丽萍从来没有想过试图去说服别人，而是全身心的去钻研舞蹈。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说服每一个人，也不需要呢被每一个人理解。碰上低认知的人呢，与其纠缠不休争辩不止，不如选择保持沉默和尊重。沉默是因为多说无益，尊重呢是因为放过自己，如此啊，我们才能够守住自己的能量。

OK， 20:21，我们稍事休息，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的《崇拜》，一起来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劳动歌声·南泥湾》。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经济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民族的解放，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必要的社会动员。在众多的动员方式中，抗战歌曲凭借其独特的音乐感染力及民族化、大众化的特点而成为重要的宣传动员手段。特别是在延安，虽然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但抗战歌声却遍地飞扬，人们持续地保持着一种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其中有几首诞生于延安，内容集中表现当时延安所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的歌曲，更是别致新颖，打动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进行伟大创造的时代强音，如生产大合唱、军民大生产、南泥湾等。尤其是优美动听的南泥湾，生动地记录了延安时期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的带领下，积极响应党中央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到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最后将昔日荒无人烟的穷山秃岭变成了庄稼遍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的非凡创举。歌曲由当年年轻的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郭兰英演唱，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了全国的大江南北，遂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运用民歌形式反映人民生活、开展新秧歌运动中传唱甚广、脍炙人口的经典名曲。一听到或一唱起《南泥湾》这首妇孺皆知、广为传唱、旋律欢快的老歌，我们就仿佛穿越70年的沧桑，回到了那个自力更生、拿起锄头喊着号子、垦荒种地的如火如荼岁月。人称王胡子的王震在战场上骁勇剽悍，搞起生产来也是一把好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任务的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于1941年3月在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歌曲《南泥湾》唱的就是王震率领的359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火热景象。此歌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有力见证。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灾荒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遭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服穿、没有油吃、没有纸。

没有菜，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棉被的严重地步。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中共中央早在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尽管大家也在行动，不少人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不明显，解决不了经济困难的根本问题。自力更生，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经勘察发现，南泥湾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但当年的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人迹罕至，荆棘遍地，野兽成群，被老百姓称为烂泥湾。其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陵等县的部分地区，方圆几十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为南盘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当时延安的解放日报有过描述，那从前的南泥湾，不论山高山低，沟宽沟窄，满是黑压压的杂草和灌木，几乎看不见天，连蓬蒿都长到丈把高，烂树叶的气味冲着鼻子，而黄羊在奔，狐狸在跑，长蛇在乱爬，什么地方狼和豹子在嚎叫。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1941年3月，359旅提出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始了背枪上战场、河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进行生产自己。在南泥湾，359旅广大官兵克服各种困难，甩开膀子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1941年，359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 1.12 万亩，收获粮食1200担，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80%，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42年，359旅官兵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的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都穿上了新衣和鞋袜。在短短3年时间里，359旅就把昔日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米粮川、好江南，为大生产运动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其经验很快被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不仅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度过了困难时期，而且还有力地支撑了前线的抗日斗争，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度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自1942年起，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叙范廷的20多首诗作《南泥杂咏》，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祭王震将军》等，都是高度赞扬南泥湾垦荒成就的佳篇。1943年，陕甘宁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渐入高潮，作为生产模范的359旅更是名震边区。这年，延安居民精心筹办了慰问品，并带上文艺节目，要到南泥湾去慰劳359旅全体官兵。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负责准备文艺节目时，就想到应该排练一个和359旅有关联的节目。
编创人员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由八名女演员挑着八对花篮，伴着插曲在台上表演。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19岁的诗人贺敬之，同样也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高涨热情和巨大成效所感动。因此，当贺敬之接到为该插曲创作歌词的任务后，他毫不费力地结合自己对边区居民大生产运动，尤其是359旅垦荒南泥湾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充分酝酿，一气呵成写出了这段著名歌词。这首歌词由时年25岁的作曲家马可采用陕北民歌的调式立即为他谱了曲。南泥湾全曲共用一个民间气息极其浓厚的音调，分为对比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5度上行的甩调手法结束全曲。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更加生动感人。歌曲《南泥湾》就这样诞生了。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春节。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进行慰问演出，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受到359旅全体官兵的热烈欢迎。王震高兴地走上舞台，与该节目的演员一一握手，并与他们合影留念。随着《挑花篮》在陕甘宁边区的巡回演出，特别是郭兰英演唱起来，层次分明，十分动人。这样由他演唱后，这首歌迅速在陕甘宁边区走红，并传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而一代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的艺术人生也由此起步。1961年，这首歌曲被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至今仍传唱不衰。南泥湾诞生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歌颂了劳动的美，反映了人民的新生活。作为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的插曲，南泥湾以陕北民间歌舞的面貌亮相，是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的杰出典范之作。其整首歌的音程较大，节奏跳跃，并配以集体秧歌，歌者用明度与饱和度极高的高亢音色，豪迈地从歌唱南泥湾的全新面貌开始，接着回顾对比了原来的荒蛮景象，最后将感激和荣誉归结到实现这一奇迹的359旅的英雄们身上，并对他们的热情赞颂和褒扬，最终完成了他的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可以说，这首歌在仍未彻底摆脱困境的革命年代里，进一步鼓舞了更高涨的劳动生产热情和革命热情，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政治动员的作用。因此，南泥湾从一出世便承载了浓厚的红色激情，歌中宣唱的英雄们为保存自我、反击敌人、为实现全民生产、全民共享这一最高政治社会理想而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集体劳动中去。歌中的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讴歌了物质产出的极大丰富，鲜花开满山则表明审美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等提升，描绘了一幅人们安居乐业且不乏诗情画意的壮阔图景，寄予了高度繁荣、高度自给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前后的两项对比，凸显的是革命精神和革命干劲儿开天辟地无所不能的神话式威力，高亢而不失甜美的女声呼喊出人性化的革命劳动号子，磨平了艰难岁月的冰冷坚硬棱角，号召人们聚拢到仿佛触手可及的梦想和神话之下。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

0: 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欢迎。
1: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0: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0: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0: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冲。

0: 乱下雨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什么是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呢？女孩子正确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清醒时做事，糊涂时读书，大怒时睡觉，独处时思考，做一个幸福的人。读书、旅行、努力工作、关心身体和情绪，成为最好的自己。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每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都心心念念所谓的高品质生活。什么才是高品质的生活呢？真正的闲是心灵里超然物外，真正的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事间自然低调，真正的静是灵魂处寂然凝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蜿蜒前行。生活可以有品味，也可以无所谓，可以很讲究，也可以很将就。总之，真正高品质的生活就是自己主宰自己，而不是像一头被牵着鼻子走的老牛。说到牛，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牛，《心肝宝贝》，这是电影《老牛与嫩草》的主题曲。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这辈子和谁过，怎么过，过多久？有人因为爱情，有人因为物质，有人因为容貌，有人因为前途。而当这日子真的要和选择的人一起过了，你才明白，钱够花就好，容貌不吓人就行。其实真正幸福的标准，理由很简单，只要笑容比眼泪多，你就找对人了。

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建立的时候一针一线，小心而漫长，拆除的时候只要轻轻一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小青希望你会继续关注。

0: 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3: 陈炯明已经毫不掩护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2: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3: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2: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4: 当时他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因为他的子女那时多数被抓进监狱，有的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远在边疆服役，去湖南只跟2名随行人员，没有一个亲人同住。他在湖南历时10个月，辗转于长沙、岳阳、湘潭等地，受尽林彪及其追随者的冷遇刁难，过着孤独、寂寞和疾病折磨的生活。叶剑英到湖南之前，周总理亲自给当地领导人交代说，叶剑英同志要去湖南，要搞些调查研究，尽量照顾好他的生活。但是林彪一伙从军队系统却交代要对叶剑英保持距离。当时叶剑英还没有摘掉老鸡、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帽子，湖南省领导人听说来了老鸡，格外小心谨慎，有的不敢打照面，有的装作不知，有的躲躲闪闪，更有个别人奉林彪一伙的旨意暗中加以监视和迫害。但是有些领导和干部出于对老帅的热爱，硬是不理那一套，他们挺身而出，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对叶剑英元帅一如既往关心备至，想方设法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当时省军区主要负责人黎元、李振军听说老首长叶剑英来了，由衷的高兴，但又为他的处境担忧。他们同省委接待处长肖根生和47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赵福和商量，决定抽调警卫排的排长胡家虎给叶帅当专职警卫员，并确定由赵福和具体负责叶帅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安排。胡家虎原来是47军炮团的排长，这次被抽到叶帅身边工作十分高兴，但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胡家虎后来多次谈到叶剑英流放在湖南各地的情形，他回忆说，那时湖南已是深秋，叶帅突然从干燥的北京到阴冷潮湿的南方，很不适应，时常患感冒，并反复引起肺部感染，当地领导不重视，医院也没有好药，使他的病久治不愈，身体状况日渐衰弱。一天，当地领导决定让他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搬走，祸不单行。就在这时，突然得知因受他牵连，远在上海被下放到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

准备送往大医院抢救。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很难过，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的抢救情况，都没有获准。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很强的人，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荣园，转移到湘潭。事后才知道，当时赶他紧急从长沙到湘潭，是因为毛主席来长沙要住荣园。叶帅听到这个情况很伤心，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事实的确是如此，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而且临来之前，周总理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说，建英去湖南打起仗来可南可北，但是有人封锁毛泽东，他根本不知道叶剑英当时在长沙，更不知道因自己来而赶走叶帅。谈到叶剑英在湘潭的情形，胡家虎继续说，湘潭比起长沙不仅生活条件差得多，而且上边指示对叶帅这个老鸡老幼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密。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一位共和国的元帅在这里想给远在上海受伤致残的儿子打个电话，却遭到电话员的粗暴呵斥。他气得手发抖，无奈只好含着热泪给孩子写信安慰孩子，大丈夫一息尚存，还可以闹革命，何况全部身心健全，只差一只手，绝不气馁。这时正值数九寒天，湘潭地区寒气逼人，动手动脚。叶剑英在湘潭下榻的宾馆没有烤暖设备，这对一个年过七旬身体又多病的老人来说，其凄苦之状可想而知了。后来还是一位湖南好心的领导知道这种情况后，立即向湘潭地区领导和有关工厂联系，四处奔走，请来工人来检修宾馆的锅炉和暖气通道。技术人员和工人听说为叶帅修暖气设备，不辞辛苦，加班加点，很快解决了烤暖问题。叶帅不仅从身体上，而且从心眼里感受了工人兄弟和人民群众给自己送来的温暖。叶帅在湘潭不但生活上很少有人关心过问，饭菜也不可口。为了改善他的生活，我和炊事人员只好自己采购，自负盈亏。后来多亏下放到江西的王震来看他，找到以前的老部下，才有所改善。叶剑英在湖南期间，尽管遭受冷遇与屈辱，而且体弱多病，但依然心系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先后到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岳阳橡胶制品厂、轧糖厂、鱼厂、湘潭钢铁厂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情况和工人的收入生活情况。在那种情况下搞调查很不容易，不仅有时受到冷遇，而且交通工具也解决不了。他到岳阳橡胶厂是坐铁路上的一节抢险车滑行过去的，下车后首先要步行走过十多米宽的铺着碎石的多条铁轨的路基，然后还要步行一里多路才能到达工厂。这对年逾七旬的老人来说多么艰难呢？可是他到工厂后没有休息，就一个车间接着一个车间认真参观，对原料来源、价格、生产成本、产品质量等都很详细的了解，还询问工人们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情况。到了中午开

0: 开饭时间，他执意要到职工食堂看看工人们的伙食情况，边吃边问工人的粮食定量多少，菜的价格是多少。在工厂调查时，他不让暴露身份。经过多次到一些工厂同工厂的干部工人座谈，详细了解工厂的生产情况、工人的生活情况，然后把座谈了解的情况亲自整理，写成调查报告，准备报送中央。叶剑英在湖南期间，虽然身处逆境，年老多病，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乐观情绪，每天坚持读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古典文学作品，学习英语，即使在病中也放不下书本，并且读得很认真。除读书外，每天还坚持看报纸和参考消息。他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亲自摘抄下来，按照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分类整理备录。他从北京带去的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他了解国内外大事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渠道。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因为在那远离首都的偏僻的地方，不能及时看到中央的文件，也没人来看他，甚至电话都很难打出去，所以消息很闭塞。他每天总是按时收听国内外的新闻联播。据胡家虎回忆，叶帅为了收听的及时，他选好几个电台的新闻广播时间，都用笔在纸上记下来，每个电台的播段频率位置他都亲自一个一个找出来，分别用红、蓝、黑等不同颜色在收音机相应波段刻度上画上记号，该是何等用心和细心呢？叶剑英在极端困难的境遇中和他身边的同志相处甚安，经常说古谈天，启发他们读书明理，做一个有知识、有头脑、敢于坚持真理的革命战士。他胸怀宽广，善于关心人、体贴人、谅解人，尽管自己在逆境中自身难保，他还用自己懂得的中医方面的知识帮助身边人员的亲属开方治病，帮助解决家庭困难。有时厨师做的饭菜不对口味，他吃不下或者吃得很少时，总是亲自让服务员转告厨师说，不是菜烧得不好，而是做得太多吃不了，或者说胃口不好。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到厨房感谢厨师，亲切交谈。尽管流放期间遭受冷遇、疾病之苦，生活单调枯燥，但是叶剑英善于自我调剂生活。除了读书、看报、背诗外，经常在院子里吟诗填词以明志。他曾改写柳宗元《江雪》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高楼出世翁， 独赏湘潭雪。这是叶帅当时逆境生活和乐观心态的真实写照。1970年端午节，他遥望杳罗江，凭吊屈原，作诗一首：泽畔行吟放屈原，为伊太息有婵娟，行廉至洁泥无子，一读骚经一肃然。

不提任何特殊要求，经常告诫随行人员不能给下边添麻烦，不准搞特殊。他经常写信教育子女，告诫晚辈，挺起胸膛走路，夹着尾巴做人。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接到孩子回信，激动地写道：千里寄书能为我，四陶空谷听人声。在叶剑英流放湖南期间，北京和全国的形势正在悄悄地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件当时人们并未察觉而引发林彪集团覆灭的大事开始发生。1970年3月8号，毛泽东在武汉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汪东兴回京向周恩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会议一致拥护毛泽东意见，商定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但是林彪却蓄谋干预毛泽东的大思路，尤其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大唱反调，暴露了他日益膨胀的野心。4月11号，林彪从苏州通过电话记录方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副主席可设可不设。林彪还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传给中央政治局。第二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关于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的意见。政治局成员中多数同意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并将讨论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政治局报告上批：我不能再做此事，此意不妥。本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表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半个月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特地就此事与林彪谈话。在此期间，中央正在酝酿和准备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1970年7月16号，叶剑英突然告知由长沙乘机返回北京。刚到驻地二号楼，周恩来总理急打来电话，表示欢迎和慰问。紧接着到京西宾馆连日开会，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做准备。从此，叶剑英结束了长达300天的流放生活。8月20号，叶剑英同其他中央领导人飞上庐山。8月23号，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随后，林彪做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他继续大肆鼓吹天才论，谁反对就是反对马列主义的。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8月24号，全会收听林彪23号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进行讨论。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讨论

0: 论会上，陈伯达带头做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的呼声更加强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做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然而，出乎人们的预料，风向突变。8月25号下午3点，毛泽东在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并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8月29号，周恩来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做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做了检讨。8月31号，毛泽东在陈伯达左边，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及时揭露了林彪、陈伯达一伙抢班夺权的阴谋，叶剑英拥护毛泽东的意见，自始至终同周恩来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坚持与林彪一伙进行斗争。9月10号，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12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会议临结束时，一天夜里，周恩来突然打电话通知叶剑英立即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在庐山驻地同周恩来、叶剑英连夜研究批陈问题，并把调查陈伯达反革命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叶。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回到北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于11月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陈伯达小组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他明确交代了任务，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重证据，严禁逼供信。会后，他亲自带领工作组奔赴陈伯达家乡福建惠安县陈安仁措和厦门鼓浪屿集美等地，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做调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因为不安。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危乱关头，他掩护孙中山逆境脱险。现在
1: 陈炯明已经毫不隐晦地反对革命了，我等誓死保卫孙先生。
0: 风口浪尖，他粉碎四人帮，力挽狂澜。
2: 我主张请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这个事是毛主席亲口提过的。
0: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欢迎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然后又去广东、广西等地找有关人员座谈，提审在押人员，查阅敌伪档案报刊，进行反复核证。为了弄清问题，他亲自找人谈话，掌握第一手材料，有时谈到深夜一两点钟。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他及时与中央联系，亲自给中央写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陈伯达的个人历史，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所谓红色理论家的真面目，为中央粉碎林彪与陈伯达等人结合的反革命集团打响了第一炮。铁鸟南飞盼未成，庐山中谷显威灵，仓皇北窜埋杀气，地下鹰残汉李陵。叶剑英写下的这首诗是林彪913叛逃击毁人亡的真实记录。毛泽东、周恩来决定发动批陈整风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日益暴露，林彪叶群一伙已感受到末日来临，成为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尽管毛泽东采取宽大政策，等待他们转变回头，但他们篡党之心不死，又不肯善罢甘休。1971年3月初，林彪自比李后主，自怨自艾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层石干阁，垂泪对宫娥。他说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一向视枪杆子如命的林彪准备动用武力决一死战，夺取中央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做了准备。这一年八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区负责人谈话，批评了林彪及其同伙。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决心铤而走险，将毛杀害于途中。9月7号，林立果向其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8号，林彪亲笔写下反革命武装政变首令，在布置南线行动的同时，还研究了北线计划，攻击目标是中南海和钓鱼台，准备消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聂荣臻等。9月13号凌晨0点32分，林彪等人不顾周恩来下达命令的警卫部队阻拦，即使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接报告后，急令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作战室指挥跟踪，并采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等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立即通知叶剑英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紧急会议，并指定叶剑英处理林彪叛逃善后问题及战备事项。叶剑英当晚转移到北京西郊玉泉山九号楼去待命，密切注视国内外局势，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突然事变。9月14号，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传回消息，证实林彪叛逃途中击毁人亡。周恩来得到这一确切消息后，立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叶剑英出席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离职反省，对黄等四人说，现年

0: 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随即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四人的决定，之后起草中央通知，宣布黄、吴、李、邱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以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决定中央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实行集体领导。经毛泽东批准，此通知发至大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委常委。30号，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913林彪事件以来各项工作做初步总结，建议在叶剑英主持下，组成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季登奎、汪东兴、陈士举、张才谦、刘贤全十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开展工作。经报毛泽东同意，10月3号，中共中央分别发出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和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的通知。叶剑英临危受命，勇挑重担，10月4号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军委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的情况和军委今后工作设想。他在信中最后向毛泽东主席表示，这次主席令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十分感戴主席的信任，但又十分害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事。因此，他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及政治局各同志能经常对军委工作作出指示，提出意见，以便使工作少出差错。最后，他请求毛泽东主席有时间请赐一件，得到指示，以利工作。毛泽东收到叶剑英的信，当天即同周恩来召集叶剑英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同志们谈话，就军委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为了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叶剑英首先集中力量抓好军队系统从上到下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揭批清理与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纯洁各级组织，统一全军指战员的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为了重振军威，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叶剑英一方面着手筹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方面深入机关部队，开展调查研究，整顿和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解放一大批长期革命、富有领导才能的老干部，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同时，组织广大指战员深入学习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恢复和发展国防科技和军工生产，改善武器装备，做好战备工作。经过一系列工作，从各个方面清除林彪12年来把持军委工作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流毒，恢复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军队各条战线工作都有新的起色， 全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1: 诸葛一生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范硕的代表作《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叶剑英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1971年11月14号，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到会的同志说：你不要再讲他二月逆流了。接着他又对大家说：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立、关峰、戚本禹，那个王冠七516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1972年1月6号，毛泽东又对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为了慎重起见，周叶当场核对了记录。1月6号16点20分，叶剑英匆匆赶到医院向重病的陈毅做传达。他泪流雨色，用颤抖的双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抄着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你要安心养病，会好的。把纸条上的内容读了一遍，再交给坐在床头的陈毅女儿珊珊，让她再念给陈毅听。珊珊伏在床头轻声对陈毅说：爸爸，刚才叶伯伯的话，如果你能听见就闭一闭眼睛。这时说话已经困难的陈毅闭了闭眼，又一次陷入昏迷。当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与世长辞。陈珊珊回忆这段往事，流着热泪说：我父亲在弥留之际，能够听到由叶帅亲自传达的毛主席关于为二月逆流、为这些老同志平反、为他洗涮在文革当中最大的冤情，我真的觉得我父亲可以瞑目了。然而叶剑英仍然处在新的斗争的漩涡之中。这个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江青集团是文革孕育出来的一个畸形儿，早在文革发动阶段，他与林彪集团就开始勾结。1966年4月，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是这两个集团借文革互相勾结，共同进行阴谋活动的有力见证。文革发动后，这两个集团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动乱中分别加强各自的势力。自从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 调到中央。

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集团，加紧策划，制造混乱。同林彪集团貌似团结合作，实则分庭抗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因为如此，在他们之间，除有互相勾结利用的一面外，也存在着矛盾和斗争的一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林彪发动的未遂反革命政变，也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之间的殊死斗争进入白热化的一种表现。林彪一伙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的威胁，借机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情况是，江青一伙无法区别他与林彪一伙何其相似的极左面目和反动本质，这使得他们都必然将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党和人民对于林彪一伙的批判，必然造成对江青集团的新的威胁。这种揭发批判越深入，江青一伙的反动面目也就随之暴露得越清楚，他们也必然耍两面手法掩盖自己的罪责，挑起新的事端，转移斗争大方向。因此，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与四人帮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艰难。这场斗争开始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第一，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江青一伙摇身一变，成为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歪曲篡改毛泽东的指示为己用，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封锁和控制了毛泽东。第二，四人帮严重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而上学猖獗，搞乱了群众的思想，而许多人受他们的欺骗和利用而不自觉。第三，四人帮垄断了党内信息，控制了舆论工具，要公开揭露他们的身世和罪行相当困难。第四，更重要的是，江青等在中央窃取的特殊地位，给这场斗争带来了特殊困难。江青是以第一夫人自居，摆出女皇的架势，飞扬跋扈，不可侵犯。王洪文是毛泽东点名的接班人，上海滩的帮头，花花太岁。张春桥、姚文元的文采曾受毛泽东的赏识，成为当代文霸、学阀和理论家，不可一世。这四个人结成黑帮，互相利用，互相依赖，互相吹捧，欺骗了相当一部分人跟着跑。他们出席中央会议，通常是一唱三和，打横起哄，争取同情，制造压力，迫使众人就范。对于这种情况，叶剑英做过精辟的分析，四人帮在政治局中是个少数，但是我们要看到四人帮里头，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假借主席名义作福作威、野心勃勃的阴谋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他们人数虽少，能量颇大。自从毛主席病重以后，又来了一个所谓联络员毛远新，政治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主席的指示由他下达，这种状况使斗争更加艰巨复杂起来。当时政治局的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主席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投鼠忌器，一直拖延到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与四人帮斗争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方式，讲究策略，注意方法，

0: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活动，使中国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了。毛泽东从林彪叛逃中得到了教训，神情沮丧，开始承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些弊端，但尚不承认文革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失败，尚未认识四人帮的本质，也无力解决他们的问题。为了挽救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改变各方面工作停止混乱的状况，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批判极左思潮，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周恩来自1972年确诊患膀胱癌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不管是治病期间还是离京外出，都书面报告毛泽东，由叶剑英代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叶剑英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和部署，进一步整顿军队，肃清林彪流毒和影响，大力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周恩来、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遇到了四人帮的巨大阻力，他们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不停地刮阴风、放冷箭，大造反革命舆论，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反党乱军逆流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但是叶剑英在前进中遇到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在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他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位老革命家，那就是邓小平。当务之急，要想办法请邓小平迅速复出。他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他的工作。1973年2月，邓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便登门看望，问寒问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他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征求他对军委扩大会议筹备工作的意见。他特意去找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主持军委工作。然后又写信再提要求。毛泽东接纳了叶剑英建议，向周恩来商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参加军委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军队大单位领导班子建设，1973年12月12号，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问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金古传奇谍中谍。咱们上一集啊说到这老亨利混到这教堂来了啊，那么这个教堂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教堂啊被德军占领了，德军研究了这么一个新式雷达呀、啊，这种雷达的准确率是相当的高。为什么这个英国的空军频频遭到袭击？就是这个雷达战旗的作用啊。那么为了更加隐蔽，他们呢把这个雷达建立在山上，这个机房就放在了教堂里。由谁负责呢？由这个保罗。这个保罗这个年轻人呢、啊、哎，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军人，原来呢是学音乐的，他的志向这一辈子就想当一个音乐家，而且小提琴拉得特别好。可战争起来了啊，得参军打仗，希特勒振臂一呼，哇，这个德国那个青年都成了狂热分子啊，就参了军了。可随着战争逐步往前进展，保罗发现啊，这是一场无意之战。哎，咱们啊，德国强大的德意志占领别人的家园，铁蹄践踏别人的大地，屠杀他国的百姓，好不容易，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保罗就负责这个雷达站，哎，他就负责这个机房，极其保密。可是保罗呀，喜欢这小提琴，偏偏就碰上了亨利。中国有句老话，无巧不成书啊，所以他跟亨利一见面，两个人是知音呢、啊、哎呦，一看这老亨利啊，这个小提琴拉得这么好，另外还是残疾人，他就万没想到这个亨利是英国派来的间谍。一看亨利很苦啊，啊，露宿街头，给人长些卫生，吃不饱喝不好的，住还没个住地方。保罗一想，你是个残疾人又有怎样，这地方远离我的长官，那就是我一手遮天，天老大我老二，对吧？正好教堂前边有这么一个小破房，行了，你要不嫌弃的话就住那儿吧，咱们两个谈话方便，而且我守这个雷达站呢也是很寂寞的。他就把这个老亨利也给接来了。你说无巧不成书，这真是啊。亨利呢也万没想到能出现这么一幕。待了几天，亨利就琢磨这个教堂里边肯定有事儿，跟这个雷达肯定有关系，可他不能到这个教堂里边去，因为保罗说了，你活动的范围得远离这个教堂，这个小屋啊离这个教堂还有一定的距离。愿意吃什么呢？我这儿有军用罐头啊，军用食品，咱俩再喝点。你看没什么事儿，两个人就在一起谈论小提琴。那么保罗也就是用跟老亨利谈论这个小提琴呢来打发这个时光。况且亨利呢也会来事儿，把整个保罗他们这看护雷达站这些德国士兵这些军靴啊都给修理得干干净净啊，修理得结结实实的。士兵们也不反对这个老亨利。几天光景过去了，老亨利想，不行啊，我来这儿不是给你们长鞋的，我是刺探情报的。这一天夜深人静，老亨利就趴起来了啊。这个时光啊也就是大概在半夜两点多，老亨利想啊，我一步步爬到给教堂门口，我也要看看里边到底干什么。天巧天下大，这天助老亨利。由于天下雨，往天呢晚间这个教堂外边有巡逻的德国兵，由于天下雨啊，这个德国兵也受不了了，干脆回去吧。谁也想不到说英国间谍能跑到这儿来，因为他们在设立这个雷达站的时候就计算了一下，一个就这个地区啊，阿维尔地区没受到这个英军的注意，况且在深山里

这个雷达安到那儿，机房设在教堂，它这个电缆呢是由山上拉下来的，埋到了这地底下，极其隐秘，别人也想不到这个教堂里边会有这么一伙雷达兵。所以这个往天这个巡逻呀都是转几圈，今天一看先天下大雨，干脆回去避雨吧。老亨利就有点屋里爬出来，一步步爬呀，就爬到教堂这个台阶上，然后他来到了教堂这个门这儿，这个门还没关严，有门缝，他往里头一看呐，这个教堂里边啊，原来一排排凳子已经都清除了，靠墙这一溜，两边是大条桌呀，上边摆着各种武器，好几个德国兵扣耳机了，紧紧的盯着这个屏幕，一旦出现目标，立刻告诉机场，英国人飞机来了，那边哗的德军的飞机就起飞了，两下展开了空战，就好多英国的飞机都是这么被击落下来的。啊，老亨利心花怒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在这个教堂里我找到你了，行了，就到这儿吧，退回去了。第二天老早的亨利就走了，临走前还跟这个保罗呀话别啊，我走了，我得到下一个镇去干活去。亨利想，我赶紧走，把这个情报得送回国家啊，赶紧拆你这雷达站，我还得找到贝克呢，当地的地下抵抗组织的领导人呢。哎呀，保罗呀心里还很难过，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再见啊，那就看缘分了。亨利走了，亨利走了就真就找到了贝克，这个贝克是游击队队长，地下抵抗组织的头。亨利就画了一张图，在这个小镇教堂啊，估计啊他山上就是他那个雷达，底下是机房。贝克把他这个图纸绘出来之后，首先用电报的形式发回英国，告诉这个雷达的具体的确切位置，这个地点在什么地方，这事儿就办完了。亨利可以说胜利的完成了任务。这边贝克就准备安排亨利走，得想办法弄条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把亨利送回去。那么这两天由于海上风浪太大，所以呢就让这个老亨利在这个游击队里边待着，你就待着吧，你是英国派来的是吧，还上级领导呢，所以请老亨利喝酒。而这一天呢，贝克开了个会，就在老亨利没被送走之前开了个会，说第一个咱们准备安排老亨利回英国啊，这个船赶紧安排。紧接着就开他们这游击队里边的会议，

紧接着就开他们这游击队里边的会议，下抵抗组织的成员就压在了不远处一个监狱里。德军在这儿建了一所监狱，这个监狱很大，里边有好多游击队员被捕入狱了。那么必须想办法把这些人营救出来。初步的侦查，守卫这个监狱的是一个营的德国兵。那么监狱里的内部结构不明白，不清楚，怎么往里打？是哗冲进去了，那里边哪边是走廊，哪边是这个甬道啊？里边啊一点都不了解。况且这些游击队员们被压在哪号牢房里边，那得直接到了噼里啪啦砸开之后就把这人得速战速决的救出来。要想把他们救出来，确保安全，极快的速度，必须得有一个人打入监狱内部，把那个监狱里边的地理、地形、地势里边的内部结构情况，哪是碉堡，哪是机枪啊，都得掌握清清楚楚，然后突袭。所以必须得有一个人进去，这个人进去还不说，还得想办法出来。哎，这就很难呢。你想呢，德国兵要把你抓进去弄到监狱里头去，轻易能把你放出来吗？是不是？哎呀，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谁进去呢？啊，你这玩意儿进去很容易，你到那儿扑找一德国兵给他一刀，或者是放把火，德国兵就把你抓进去，扔到监狱里头怎么能安全出来？把这个情况里边的内部方方面面的情况传出来送出来，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要进去容易出来难呢，大伙七言八语，你去不行，他去不中，互相嘀咕。亨利啊，实际这事儿没亨利事儿，你老亨利已经完成任务了啊，已经把这个情报弄清楚了，雷达站在什么位置，已经传回本国了。说这个雷达站到底怎么样了？哎呦，热闹了！丘吉尔首相得到老亨利这个情报之后，立刻找来了蒙巴顿，给他一个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先锋突击队派出去，横跨英吉利海峡，把雷达站给他端掉，把那些器械拉回来，研究研究，仿制仿造。蒙巴顿派了一个500人的突击队，趁着大风大浪啊，雨夜横渡英吉利海峡，潜进阿贝尔地区，找到了这所教堂，进去气得咔嚓气得咔嚓。好家伙，500名突击队员，几家伙就把保罗的这个雷达兵全都给俘虏了，绑好了塞到地窖里头。这边趁着雨夜，连山上那锅啊，看不着雷达，像锅吗，在教堂里这些仪器一股脑的唰运回英国。老亨利立了一个大功啊。啊，那么这个呢，现在贝克他们研究谁打进监狱，然后安全出来，把里边地势图弄出来。老亨利还来劲儿了，笑了，我来，这个任务你交给我吧，在我没走之时啊走之前我给你完成这个任务，你看怎么样？贝克一条大拇哥，不愧是英国老牌间谍啊，不怕困难。好，那我们等待你消息。大伙儿就纳闷，这亨利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单说老亨利驾着轮椅车啊，就来到监狱这儿。这个监狱啊，是盖到一个山坡这儿，大院高围墙，铁丝网架了，德国兵也上边巡的锣，监狱大门警官一边站4个德国兵，标准而战。老亨利驾着轮椅来了，德国兵也没注意他，以为可能是哪家家长啊来看亲人嘞，是不是？哎，这亨利啊就摇着这轮椅就到了一德国兵的跟前儿，

时间的德国兵啊想问老亨利，您找谁？刚一哈腰，还没等问呢，老亨利抡起巴掌照准这德国兵的腮帮子，啪就那么一嘴巴。随后在这个轮椅车里边把那掌鞋的拐就拿出来，咔咔就两家伙。哎呀，把这德国兵打着嗷嗷直叫，干嘛呀？啊，来了就揍我两下子。你谁呀你呀？呼嘎超道德切近，把老亨利按到轮椅车上，立刻禀报监狱长。这监狱长就见亨利，你怎么事你？你有毛病啊你？你到监狱来，二话不说就打我们那哨兵啊！哨兵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知道不？你怎么事说？老亨利就乐了，监狱长，我无家可归，明白了吗？亲人一个没有，战争爆发之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哎呀，我活活不起，死死不起呀！后来我就想了这么个主意，我不把你哨兵打了吗？你把我压下来吧，我上你监狱来。是吧？哎，你让我蹲监坐狱吧，你得给我点吃的吧，这我就把我这风烛残年能活下去，最后俩眼一闭就完事儿。嘿嘿，监狱长一听，好家伙，哦，你是这么想进监狱啊？我跟你说，我还有点手艺，

0: 呀，给我们这些士兵们掌鞋，明白了吗？
1: 哎，明白了。
0: 聪明的老亨利，要不说这个非职业间谍有他的这些绝招，你都想不到。就是这些绝招，超出人的大脑这个思维，让你想不到。你说亨利侦察那个雷达站，你能想到用那么一招？炸进这个监狱，用了这么一招。监狱长万万没想到，这是一间谍呀，还是个残疾人，是不是？亨利就开始给这个监狱里这些德国兵掌鞋啊，今天到这个牢所，明天到那个牢房。哎呀，没用三天五日，把牢里的情况摸了个了如指掌，明白了，地球都记在心里了。闭上眼睛一琢磨就可以，拿过纸来一画就能画出来，可怎么出去？亨利说了：“监狱长啊，我这钉子掌鞋得用钉子，全用完了，啊，你得把我送出去，送到小镇去，我去买钉子去。那没这钉子不行啊，再长没钉子，拿啥长？拿手指头抠，受得了吗？”监狱长一听，好，那既然这样的话，是不是找一卫兵用一辆车拉着亨利前边小镇去买这个鞋掌和钉子。亨利就下来了，小镇啊，五金杂铺什么都有。亨利就告诉德国兵，你就在这儿等着吧，是吧，你就在这儿等吧，我自己去买去，这钉子长短什么的我得自己好好找找。这德国兵一想，你走吧走吧，正好你走我
1: 一买就没影了
0: 啊。赶德国兵等到天黑，一看老亨利也没回来，上哪儿去跑了？行了，我回去禀报我们长官吧，长鞋的跑了，兴许在监狱里头受不了这苦啊。他驾着车回去了。亨利找到了贝克，贝克万没想到亨利能回来呀，怎么样监狱的情况？监狱情况是这么回事，拿过一张纸来，把里边的地形图画出来。根据这个地形图，贝克带领两队游击队员的夜袭监狱，救出来了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要没这张图啊，那说不上死多少人呢。就这张图上边画哪是机枪眼，哪是这个常流动哨兵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监狱有多少个牢房，你们的人压在哪号牢房。结果一举成功，大破德军监狱。那么随后贝克就安排人把老亨利是送回了英国呀，首相丘吉尔亲自接见亨利，并给了一枚奖章。他拉住亨利的手，呵呵呵，大不列颠的人民感谢你啊。这就是一段业余间谍亨利的故事。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00。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谍中谍。话说1931年，元旦刚过，这个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呢，格外的忙，早早就起来了。梳洗完毕之后，还没吃早饭的时候，他就告诉这个手下的秘书：“你把这个土肥原贤二给我找来。”土肥原贤二谁呀？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啊。现在在沈阳呢。这秘书赶紧往沈阳打电话，土肥原贤二接到这个本庄繁秘书打来的电话之后，急急忙忙由沈阳赶到了大连关东军司令部来见本庄繁。有的观众问呢，说这个当年为什么这个日本在中国的东北驻扎了这么一伙军队，号称关东军呢？这就是历史啊遗留下的问题。清朝晚期腐败啊，政府无能啊，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国家打仗，借地打仗，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啊，决一胜负，论一雌雄，最后呢俄国败了，俄国

败了战败我得赔偿东西啊，赔偿给战胜国呀、啊、你赔偿就赔偿呗，你拿自己家的东西赔偿不？他把这个中国东北俄国人所拥有的那点权利他都给了日本人了啊，就转移其主，就是我俄国在这个东北拥有的筑路权啊，还有些商户码头买卖我都赔偿你日本人。俄国人撤了，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了，筑路权的铁路那归人日本了，就由大连到长春这条铁路俄国人赔偿给日本了。那么不光是这一条铁路，日本人还有筑路权呢，还可以随便修啊，还可以开户36码头的商户啊，所以他修了好多铁路，好多电站，好多工厂。那么他就以修这条铁路为名，保护这条铁路为名，他就跟政府提出来了，我呀得放士兵保护这个我们日本的合法权益。放多少士兵啊？每公里放15名啊，才15名士兵啊。哎呦您可别忘了我每公里呀、啊、你算呐、啊、由大连到长春多少公里呀、啊、每公里就15名士兵，你加起来这数字可不小，不光这一条铁路啊，啊由大连到齐齐哈尔，那你就算吧，全是日本军队呀、啊、他就以这个名义说是每公里15名士兵，他往里头偷了加人呢，加一个16个，再加一个啊17个，我这每公里加30人，谁敢查呀？所以他越聚越多，越往里头放士兵，这士兵数量就越大，日积月累就在这个东北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日本军队。那么这伙子军队武器配备精良啊，能杀惯战，以保护铁路和自己的权益为名，他暗度陈仓，就在这东北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干什么呢？哎，干什么？那不田中奏折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石原莞尔的那满蒙生命线他也写得很清楚啊，日本要想强大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要想征服中国必须先征服满蒙，就征服东三省，所以他们早就有狼子野心把这个东北拿到手了。水不来先贴吧，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日本人深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啊他就一点点往里头输兵，就建立了关东军队。那这伙的队伍看似名正言顺的，哎你别人还说不了什么，咱们这儿有合约有条约是吧，我受保护，我这儿驻扎军队是明火指仗的，你看看。那么1931年本庄繁接到内阁密电，准备就在这一年发动侵华战争，所以他把这个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叫来，他就告诉这土肥原贤二，今年这个战争肯定打起来，咱们那个小岛啊也不想待了啊，准备就把东三省咱们拿下，不过你的任务是赶紧派人沿铁路沿线一直往北走，看一看东北军的驻军地点、炮火地点、军事重地、武器装备、地形地势，要弄一个详细的资料，如果战争一旦打起来，咱们就如同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你的任务就是这样，立刻派人前去侦查。嗨，土肥原贤二答应完了，回到沈阳啊，他就把手下人派出去了，啊，几路人马去侦查东北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单说土肥原贤二派了这么一个叫中村的，这小子也是个老牌特务啊，别看不到50岁，干了20多年特务了。

经到过欧洲啊，为这土肥原贤二的立过几次汗马功劳。这小子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土肥原贤二就把这个中村叫来了，那是土肥原贤二的得力干将，就告诉中村，在这个东北大兴安岭地带，我最近听说东北军张学良在那儿演练人马，操练部队，他们目的要干什么呢？另外有多少军队咱不知道，而且啊，张学良的办公室已召会各国驻沈阳的领事馆，说大兴安岭之地不许外国人进入，不许旅游，不许到那拍照。所以我感觉到中国军方这里边有秘密，你的任务就是马上潜入大兴安岭一带，把这个东北军在那儿的人数多少要掌握清楚，在回来的路上要把这郑家屯、洮南一线东北军有多少主力部队这些情况要把它搞清楚。哎，这中村呢点头了，就带领三个人加上中村共计四个人化妆成农民啊，这就由打沈阳出发，是够奔大兴安岭。这个中村这小子在中国混的年头太多了，地地道道一口中国话，而且在东北待的时间长，这个东北话说的也倍儿溜，再化妆成农民，你根本想不到他是一个特务。他带那三个人呢也都很厉害，东北话说的也非常棒啊，而且枪打得好，身手也敏捷。他带这三个人各有所长，有能搞测绘的，哎，有是火力专家，干什么呢？研究火器的，什么枪啊炮啊，因为他拿眼睛一看就知道你有多少炮位，那准确率是极高啊。带这么几个人，还有一个精通地理的，就走道的时候就知道你这地势高矮低洼，是不是啊？而且拿眼睛一目了然，一测目测就知这山有多高，拿眼睛一看就知这河有多深。那不一定啊，反总而言之啊，这小子是搞地理的，所以带了这么几个专家，哎，中村带路，这就到了大兴安岭一带。随身带了不少啊，这个间谍的工具，什么照相机呀、测绘仪呀、望远镜啊，还带了防身的手枪、图纸，这些东西都藏在包裹里。这就到了大兴安岭一带了。由于化妆成农民，哎，几次检查都躲过去了。这四个小子配合的不错，就把大兴安岭这一带的地形、地势、地理侦查的清清楚楚，以及东北军张学良的手下在这驻扎有多少部队都了解得非常详细。一月份出的发呀，四月份往回返，就路过了洮南，走到洮南这个地方又侦查了一遍，在洮南张学良的东北军有多少驻军，继续往前走，就走到了郑家屯。这个郑家屯呢，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这是一个交通要道啊，是这个四洮铁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东北军呢在这个地界驻扎了一个很大的军队，驻守到这儿。哎呀，这个街上也很热闹，中村就知道说这个郑家屯这个地方有东北军一个主力，究竟有多少人数、武器配备情况咱们不太了解，驻扎的兵营位置咱们也不太了解，所以啊，这是最后一站，到了郑家屯啊，咱把这个情况了解完之后往前一走就是四张子。四张子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四平。那么这个郑家屯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吉林双辽市。哎，就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很敏感之区。

到了这个正月屯，当年的正月屯呢是一个大镇，这个街上车水马龙啊，人来人往，很热闹。这四个人就找了这么个小店就住下了，然后就开始侦查。军队不能驻扎在城里呀，驻扎在城外。这个中村呢也很会唠，他就跟这个店掌柜的说：“我呀是来看儿子的，啊，我有个儿子当兵，他说呢就在这个正月屯这个部队，不过这个在哪儿不知道，这个部队在什么地方？”店掌柜的哪注意这个？店掌柜也不知道对面这就是特务啊，拿手就指，看着没？正西有一伙部队，正东也有，啊，这个东西两侧都是我们东北军。那您儿子是在哪边当兵啊？那我就找找。中村一猫腰回到房间，就告诉手下这两个人：“我带领一个，咱们兵分两路，够奔西侧，你呢，够奔东侧。”那四个人嘛，俩人一组，啊，到部队周边看一看，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这是最后一战，然后咱们就回沈阳汇报。是，哎，这就分开了。单说这中村，他领的这个手下，这就够奔西侧来了。出城十了多里地，溜溜达达往前走，这天都很凉，路上不时的遇着很多老乡，一抬头发现了孤零零一个大院，就在这一个漫山坡这儿，这院里头啊有人影晃动。他用望远镜一看，穿的军装呢，哦，这是一个指挥部，还不是部队的驻扎之地，就是指挥部。他用望远镜看，这个指挥部很大呀，指挥部都这么大，那就说明这个军队这个人数不少啊。不过这个部队扎在哪儿呢？他这一挥手，顺着道还往前走，还用望远镜看，离这个部队呀，也就半里多地儿，哎，甚至不到半里地的时候，中村上树了。他一想啊，我爬到树上去，爬到树上去之后，我仔细的看一看这院里的情况，看得更能清楚。他爬到这个树上，用望远镜往下看，非常巧，这时间啊，东北军三团的团长关玉衡骑着马由外边视察回来了，这马可就进院了。离这不远，您听清楚啊，离这不远，那树上可就是中村，正拿着望远镜看。这个中村呢，他是逆光看这个院里的情况，哎，就是太阳眼看要落山了的时候，他顶着这个日光用望远镜往院里看。当这个关玉衡团长进院下马，卫兵把马的丝缰带过去，中村这个望远镜就跟着关玉衡，他就看这是个官儿，啊，这是一个军队的领导，我看他往哪屋转，他就这么一抬望远镜，逆光这个太阳就照到这个望远镜镜片上，就反射回来一束光。关玉衡久经战场啊，那可是有两下的军人啊，正巧一转身，他就发现离此不远处有一个东西刷亮，这么一下子，就这么一瞬间的事儿。嗯，他觉得那树上好像有人，离得不远啊，不是太远，太远他感觉不出来，就是被望远镜这个镜片反射这么一下子，一束光一划过来，他就感觉到那树上一亮。要别人啊根本想不到这些事儿，关玉衡就感觉纳闷，那树怎么亮一下呢？

0: 就像有手电在上面晃一下子，把望远镜拿来。是，热闹了。卫兵把望远镜递过去，关玉衡高倍的，啊，中村的望远镜啊小，随身携带间谍的望远镜，它能有多大？那倍数低。关团长的望远镜大呀，往上一看，热闹，树上骑一个人，人手里拿了望远镜，正往下看呢。哎呀，关玉衡这个乐，这谁呀？这是啊，来了哟！那树上有个人，正在窥视咱们院中的情况，立刻把他带来。是，跑过去十来多匹马就奔这树来了。中村在这个树上还捣鼓呢，呀，我得看他的明白，我看他明白，他的也看了我，现在奔我来了，他们来你干什么？万中村大吃一惊，这是来抓咱们来了，快跑！他又打树上蹦下来，是转身就跑。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村事件即将爆发，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本书，一起呢跟着作者去进行一次探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神迷川藏线》啊。也许一生呢只有一次，也许一次会影响一生。我们请出这本书的作者黄辉，黄辉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神迷川藏线啊，您对西藏是不是有了一种别样的喜爱？因为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字里行间啊，都透露出您对这片土地的一个向往，对它的一种激情，以及对它的一种热爱。一共去过几次，走过几次这条线路？
2: 啊。今天很荣幸能跟您一起来谈川藏线。的确，川藏线是我很痴迷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对于川藏线，我到现在应该说走过三次。
1: 嗯，
2: 两次驾车，一次是飞机，飞过去，然后又到了藏东南地区。然后应该说，就如同我这个书里面刚才你讲那个，这是一次影响一生。
1: 嗯，第一次去是还应该在90年代吧。
2: 对，第一次是94年。
1: 嗯。
2: 94年当时是接受一个任务去采访这个一个高原生态学家，一个女生态学家叫徐凤祥。那么那个时候是和这个黄宗英，我们一个著名的这个演员和这个报国文学作家，那么一起去跟踪黄宗英到藏东南考察。
1: 嗯。
2: 我们去拍一个纪录片，那到了那儿。应该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啊还很险呢。这个说也巧，我一个朋友刚刚他们从川藏线回来，然后他们呢走了12天，然后那个所反馈的和他们看到他们发的这个微信，我觉得现在川藏线好走多了，
1: 修的好多了，
2: 修的好多了。那个时候是还是很危险的，其实应该说那样。
1: 嗯，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序言啊，就是黄宗英啊在07年写的序说，人怎么活也是一辈子，我没想到当年拍摄纪录片森林女神的摄影师黄辉，没摔死，没累死，没吓死的小伙子，竟在经历了万险完成该片的之后，自己硬是一次又一次的再去川藏线。10年啊，可怜巴巴的从数着底片拍的1000多张照片里选了又选，选出100多张，并深情地配以火辣辣明白利落的文字，硬要出一本画册啊，一压黑。
2: 是这个应该说黄宗英老师啊，当年其实他已经70多岁了。
1: 嗯，
2: 我们一起去的。
1: 啊，很厉害啊，70多岁。
2: 哎，他就是实际上不能是他的身体，其实他的身体并不是很好。
1: 嗯，
2: 而是他的毅力，他的精神。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第一次川藏线，是一个是那条路的艰险，还有一个这黄老师他的那种精神给了我特别大的鼓励。
1: 嗯，
2: 所以说那个正如同黄老师所讲的，当年那个时候的川藏线的确是除了塌方泥石流，那个时候还有冰川。
1: 嗯，
2: 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个雪线已经上4000米以上了才能看到。
1: 嗯，
2: 甚至到5000米了，那个时候3000米就是雪线。也就是说上
1: 94年的时候，
2: 在海拔3000米的时候就一片白雪皑皑了。就是，所以在那个白雪覆盖下，底下的路你不知道是沟是坎儿，或者是暗河。所以当年也的确是冒着险阻，当年走的时候，这个我们那个同事送我们的时候还叫风萧萧兮易水寒啊，类似有点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1: 哎，那个当时你们也是第一个进到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里边的摄制组吧？
2: 对， 对， 对，
1: 全中国第一个。
2: 那个时候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科学院宣布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是叫海拔落差是具体数记不清了，5000多米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1: 嗯，
2: 那么宣布这个时候是我们 开赴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格巴尔大峡谷，也就是说，当时认定它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时候，我们是去的，我们去的是第一个，就是国内的摄制组。
1: 嗯，其实说句不太合适的话哈，就是那个地方里面其实是有村子的，是吧？可能村子了也就是几户人家，但是呢，可能近百年来啊，这么多的战争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那路真的是太难走了，
2: 太荒，
1: 基本上没有人过去，也没有人愿意去在那块儿什么还打个仗之类的。
2: 的确是那样，因为那是一个应该说很原始状态的一个自然环境。
1: 嗯，
2: 因为那个你像我们走进去啊，当时就叫在一个川藏线有一个门巴族自治乡，那所谓的乡其实就一个这个乡办公所在地。

0: 么有几栋房子，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房子呢还。然后我们就从那儿下了车，然后就是背着设备背着行李，然后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民工给我们那个给背着设备，然后往里走。我们足足走了两天才走进去。
1: 嗯，
0: 因为那条路的确是应那个说路实际上就是一个脚宽的路，那么有些地方甚至就得横着趴在山坡上，那么横着爬过去。
1: 嗯，
0: 就是简直就没有路，因为那很陡的山坡下边就是这个是山涧，是非常湍急的江水。而且呢在那条路上呢还有三种特可怕的东西，这是我们在内地看不到的。一个叫这个火麻，就一种植物，那个植物蹭在身上就跟风蛰一样巨疼。
1: 哦，
0: 一种是这个叫草爬子，草爬子就一透明的小虫子，它叮在身上之后它往肉里钻。
1: 哎呦，
0: 还一种叫旱蚂蟥，我们知道我们
1: 旱蚂蟥听说过
0: 是吧？有水里好，那旱蚂蟥，它那个旱蚂蟥呢，所有的旱蚂蟥都在树叶上，一旦下雨之后，它在树叶上立着，那么摇摇摆摆，摇摆，只要有就是有这个
1: 生物
0: 人过，有生物过，真是有生物过，连狗它都叮，就我们因为我们牵着小狗，那小狗都受不了，
1: 而且都是往里边叮。
0: 它盯上之后，那旱蚂蟥不是旱蚂蟥盯上之后就它你拽都拽不下来，它在吸你的血。
1: 对，就是吸血
0: 啊，就吸血。然后那个我们一个同事在当时就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因为晚根都没有感觉，第二天发现脚底下跟乒乓球那么大一个黑乎乎的一团一个圆球。
1: 天哪！
0: 就是从他那个脚腕那儿吸的血，吸了一夜，吸成一个乒乓球那么大。
1: 那还怎么走路啊？
0: 它不疼。
1: 哦，
0: 也不疼，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他恐怕说是后来说是他有那个他的那个吸盘上有一种麻醉剂，就盯上之后把你那块麻醉了，他就只管吸血，吸饱了之后，他吸饱之后不疼，他自己掉下来了就。
1: 嗯，那之后人是有反应的呀？
0: 人是有反应的，之后那人就开始那块开始肿痛，
1: 嗯，
0: 还是那样。所以就是在沿途的当中，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还打上裹腿，打上绷带，全身捂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那个实际上那个我们的装备都是由民工那背的，但是我们还追不上，所以就在那儿的路上一走两天，走进了这鸭绿江的这一端。
1: 所以这个黄宗英啊，黄老师也说了，说纪录片组啊，当时你们拍的是纪录片嘛？
0: 对。
1: 森林女神是吧？
0: 嗯。
1: 当时最危险的活是摄影师干的啊，也就是您干的。
0: 是，
1: 说您扛着25公斤的摄像机，那时候摄像机真够沉的。
0: 嗯，对，那一体机就比较大啊。
1: 说顾不上脚底下坑坑洼洼，必须迅速的搜索、追拍近景、中景、远景特写、活动静止、及时的对象。等大家归队、帐篷睡下，还得回放检查白天所拍的所有东西。而且呢您还兼着司机啊，还得早起，因为那时候别人也不敢开，只有您这个驾驶能力是别人都信任的，也是过硬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我去过嘛，当然我没你们走那么深入哈，就相当于我们走到那个雅鲁藏布江拐弯的头，当然在那块可以看远处的金山嘛。
0: 嗯，对，
1: 所以呢大客车在那边错车非常危险，真的
0: 是，
1: 我就看着呀，我觉得如果这个驾驶技术换一个稍微差点的，真有可能就摔到山涧里。它没有任何的栏杆啊！这话说，我是在六年前，那时候路其实修的比你那时候已经强多了。
0: 那应该是吧，应该是吧，因为的确是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去，当时我们真是自己自驾车嘛，但是也有那个当时的有这个川藏兵站部给支援的老兵，
1: 嗯，
0: 老兵帮着我们驾车，但是不能老让老兵开，他有疲劳的时候，
1: 对，
0: 然后可是我们一个摄制组其实就两个人，我和一个制片，我们俩有本儿，其实但是走那样的路，说实话平生还是第一次走那么险的路，
1: 嗯，
0: 也只能撞了点走，因为你没办法，就上那种路你上去了你就下不来，而且错车都没有可能，就如同你刚才所说的。
1: 嗯，
0: 那个因为当时那个实际摄像还不是我一个人，还有两个，是那个三个人，三个摄像，但是的确开车就我是跟那个整个制片开车，但是对于那个悬崖峭壁啊，在那个我想我们现在去多的人或者看那个西藏藏东南地区或川藏线的人，那个国那个能感受到，一边是峭。

0: 峭壁那个悬崖，一边是万丈深渊。
1: 嗯，
0: 哎，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能想到曾经有一次啊，正赶上一个塌方，正赶上一个塌方呢，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都堵到就是这个塌方这边走不过去了。那是刚进过金沙江，刚进这个西藏境内。
1: 嗯，
0: 一连堵了三天，过不去了。过不去了之后呢？因为当时通讯还不太发达呢，没有
1: 没手机那时候。
0: 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们约定的时间到哪儿汇合，所以你这个沿途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就怕你最后碰不上面了就。
1: 对。
0: 后来到第三天晚上，我们想，因为白天是不让过的，晚上我们想抢过去。
1: 嗯。
0: 因为趁着没人管的时候抢过去，然后我们当时是这个四辆吉普车和一辆这个东风卡车。那么四辆吉普车趁着晚上，然后因为这边已经堵了好多车了，好多人了，后来小车嘛，好在是越野车，就冲过去了。然后到我们这大车的时候，怎么也冲不过去了，因为的确是这边黑乎乎的，就听着淌那个江水声，那边稀里哗啦还往下流石头。
1: 那
0: 最终说算了，就别冒险了，就不走了，就没走。没走呢，就是我跟当时跟制片还有那个老兵司机，我们三个人就。他那车再往前走不了，往后走不了了，就在塌方那山根底下，就在那说咱就在这儿，就等到天亮吧。
1: 嗯，
0: 你想那时间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后半夜，就听着江水声，听着稀里哗啦的石头声，
1: 挺害怕的吧？
0: 就你也走不了了，只能在那儿等着。最后等到天亮，等到天亮的确一看更害怕了。晚上看不见的时候好点，白天看就是一个碎石头，一个斜坡。我们就在那斜坡那停着呢，停着。这时候就想再冲过去，冲过去。后来好多当地的藏民都来帮忙啊，那个地方这是特别好，只要谁出现问题，大家都来帮。
1: 大家都来帮，
0: 因为你不帮，你走不了，别人谁都走不了。
1: 对对，
0: 所以都来帮，有电池，有什么，就是那车就是怎么也爬不过去。后来最后那个所有的上来围了一圈的那个车，一圈人啊，几乎是连能抬带喊叫的什么，就把车生生的推了过去。
1: 嚯！
0: 哎呦，那天晚上，后来过去之后，我们还特别感谢那些藏民们，同时我们觉得真是从生死线上过来一样的感觉
1: 啊，真是不太一样，真是不太一样。其实西藏呢，有很多景色哈。刚才我们说的是比较险的，当然我们说的是危险的，其实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下周边的景色，那还是让我们非常敬畏的。
0: 那真是
1: 也一个是敬畏啊，因为我那次去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去了纳木错、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拐弯、林芝，然后去了几个地方嘛，当然我们的都是景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敬畏。
0: 对，
1: 就是人在那边真的是太渺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二个就是太美了，
0: 对，
1: 觉得哇，这跟天地之间，跟这个大自然怎么就这么近的接触到了，就是可以触摸的感觉。
0: 对，
1: 您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除了刚才说那些感受啊，我刚才说这个也是非常深刻的吧？
0: 的确，那个您刚说那几个地儿啊，的确都是这个作为藏东南和藏北就是最美的地方。
1: 嗯，
0: 这也都是神山神湖啊，
1: 神山神湖。
0: 说实话，就是我写的书里边写到了，那个后来我总结说，常言道说五岳回来不关山，黄山回来不关岳。后来我说走一趟川藏线哪都能去了，都能看到，真是神山神湖啊。然后森林密布，然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色彩，这个你看那个到春天的时候，满山沟的都是这个油菜花，金黄的油菜花。因为您刚才说了，那边是蓝天白云，空气非常透亮，所有颜色都特别鲜艳。
1: 嗯，
0: 那边然后杏花桃花点缀其中，然后它的背后就是墨绿色的森林，你再往上看，就是白雪皑皑的雪山；再往上看，就是碧蓝的天空。所以，给人感觉就是浓墨重彩的一幅画，都是，所以非常漂亮。而且呢，这个的确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这个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它的湖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藏民族他们的一种，就你讲的是一种对山和水的敬畏，他们都被把它誉为一种神湖。

0: 都对它对这个湖对这个山甚至对树都有特别崇高的敬畏心。
1: 嗯，
0: 你看那个到那个实际上进藏东南第一个叫然物湖。
1: 嗯，
0: 然物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远看着浑浑的白色的水，因为从它的路边过嘛，所以从它身边过嘛，就给人感觉是这真的里边肯定有水怪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太神秘。
0: 特神秘。然后到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后来我跟当地那个时候我们想特意的想进去看一次。
1: 嗯，
0: 后来当地的那个一个镇长说，你们要进想真看然物湖啊，必须得早晨去，而且必须得8点以前去。
1: 嗯，
0: 我说那好，你说几点我们就跟几点去，结果早上去6点我们就进了然物湖了。哎呀，的确是他说的非常有道理，那时候进的然物湖啊一片平静，静静的跟镜面似的。
1: 你们怎么进去的？
0: 那个然湖那可以开车进去。
1: 哦，开车进去。
0: 那可以开车进去。哦、就是平静的，真是就是这个水平如镜啊，真是在那体会到水平如镜，倒映着雪山，倒映着蓝天。
1: 嗯。
0: 哎，那一片湖水。然后呢你再放眼望去啊，往远处看啊，就中间一很截然的一条这个石坝。那是其实是自然形成的，坝那边就是一片白色，再往上走，后来那个镇长说前边就是冰川了。
1: 哎呦，
0: 那就亿万年冰川啊，
1: 嗯，
0: 一直在上面。那么它那个水呢，就是从冰川融化下来的水。
1: 哦，
0: 哎呀，你就站在那儿，就是有的时候你静静的站着，就跟你刚才那感觉是一样的，你就觉得你自己融化在这样一个大自然的这神奇的这样天地里。
1: 真是这样。哎，您当时是开车逐渐上去的，所以没有什么高原反应是吧？
0: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去西藏的一个应该说是经验或者体会吧。
1: 嗯，
0: 就是的确你开车往上走啊，它会逐渐的往上走，因为那个走川藏线一过这个新都桥到康定，那就开始上3000米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高原反应了。但是在这慢慢的过适应当中，其实高原反应并不可怕，其实真是谁都能接受，只是呢可能反应强烈反应那个不强烈的问题。
1: 嗯，
0: 有大概有那么最多2-3天就能适应。
1: 嗯，
0: 适应之后尽管你还喘气还有点憋气，但是已经没问题没事了。
1: 嗯，
0: 所以那么逐渐的上去，对一般人来说其实都还是都可以适应的，
1: 那问题不是特别大，
0: 不是特别大，
1: 但是注意不能感冒哈。
0: 对，
1: 一感冒就是非常危险了。
0: 对
1: 啊，
0: 对，
1: 这么多湖您对哪个湖印象是最深刻的呀？其实他那很多湖，
0: 很多湖，
1: 很多湖，
0: 很多很多很多湖。这个说实话，我印象最深刻的还叫港朗
1: 啊，港朗，
0: 港朗湖，港朗、嗯、那个山岗的港，港朗湖
1: 是4000米海拔那个吗？
0: 没有，是在呢，就是那个在川藏线波密离波密不远的地方，这一个港朗乡、嗯，从那个里边进去。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可能有印象，就是那个我觉得这因为是年代比较久了，最早黄宗英老师写那个小木屋的时候是我们那次去之前的10年，要说起来这跨度、
1: 嗯、
0: 10年一个跨度，
1: 嗯，
0: 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小木屋就建在那港朗，
1: 哦，
0: 然后港朗里边有一片湖，湖不大，但是呢几乎是没有人能进去的。
1: 为什么呢？
0: 那个是一片原始次生林密林里
1: 哦，
0: 因为第一不可能外人不可能知道那个地方，
1: 嗯，
0: 第二呢那条路没有路，
1: 嗯，
0: 那个是我后来到10年之后到2005年我再去的时候我尝试着想驾车进去，
1: 嗯，
0: 但是呢那条路呢已经被车辙压得很深了，就那车就是压车辙沟里头就架起来了，
1: 哦，
0: 然后旁边也没有路，就是那么一条车辙那条路就是进不去的。但是那里边就如同刚才我描述的那样，是那年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特浅的一层一个湖，然后那湖岸上呢是一片趴着地的一片金那个小黄花，因为还有水草，那里边有人放马
1: 啊，
0: 远处有马在那吃草，啊，远远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在水倒映的雪山那个之中还有马在那吃草，就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后边就是叫藏柏林，然后上边是雪山。
1: 嗯，
0: 然后因为它那有长就是那个平坦的一片其实是沙滩，就躺在那沙滩上，在那一四面啊都是森林环绕着。

0: 稀少，然后就是植物茂密，而且呢还有很多那个就是动物，飞禽，因为我们在那儿，后来我们就在那里扎了帐篷，那个第二天早上起来，突然满树的都是那种，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有家里当宠物养那个大鹦鹉，就是真是一尺多长那样的大鹦鹉，满树的大鹦鹉在叽叽喳喳，
1: 我的天哪，
0: 就是在那个密林里头，所以说它的自然生态非常好。
1: 好，那有机会看一下黄辉老师这本书吧，《神秘川藏线》啊，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提示给大家，有很多经验给大家。当然了，更多的是关于灵魂的感悟。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跟收听，朋友们，再会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

0: 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

0: 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

0: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1: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0: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2: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5: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4: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6: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4: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7: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0: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1: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2: 这个是第3年，
13: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水还可以。
12: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里开支了。
10: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1: 产线还是满负荷式上班？
14: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0: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5: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1: 我觉得、这个、
15: 拌一下就可以了。
11: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5: 对对，
11: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1: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笋长得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笋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0: 2016年，

0: 建工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3: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4: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3: 列装四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5: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3: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

0: 是2025年我国文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0: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支持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
2: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渭南市澄城县走访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基层党员干部。
2: 西石高铁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十堰最快只需1小时10分钟。
1: 我省运动员近日夺得陕西皮划艇净水全运项目全锦赛历史首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我国民营经济整体实力、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大大提升，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陕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历史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通过政策扶持和市场引导，推动民营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创新是民营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动能。中航创世机器人西安有限公司是一家依托航空级精密控制技术成长起来的陕西本土民营企业。在产品组装车间，技术人员正在对上下肢运动康复训练系统进行调试。这批设备经过出厂检验后，将发往辽宁大连的多家医院。中航创世机器人西安有限公司销售运营技术工程师王伟：
3: 目前我们拥有的全套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控制算法以及智能步态评估和安全防护的产品，实现了核心软硬件的100%国产化。
2: 虽然手握硬核自主技术，但企业发展中面临自主研发投入大、技术转化周期长、市场场景对接渠道窄等发展痛点。针对这些问题，西安市碑林区科工局联合多个部门主动上门问需，为企业搭桥铺路。中航创世机器人西安有限公司运行管理部总监靳娟：
4: 帮我们牵线了市中医院、消防、救援等多个场景，助力推动我们的医疗康养业务、消防特种机器人落地试用，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研发底气和市场竞争力。
2: 今年1月，企业成功入选陕西省机器人产业链链主企业，实现了从科创培育、技术成长到链主引领的跨越发展。西安市碑林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工业和信息化科科长柳斌：
5: 最近我们也是抢抓省级科技项目申报窗口期，全力做好辅导，推进该企业的申报2026年养老助残科技。

0: 研发购物服务平台智能康复机器人重点研发项目，持续夯实企业创新的根基。
1: 为了更好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碑林区持续擦亮优无止境赢在碑林营商环境品牌，聚焦辖区民营企业融资、用工、科技创新、市场转型等核心痛点，精准推送惠企政策，靶向化解企业发展难题。西安市碑林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副局长屈一海：
2: 要持续做好项目申报、场景对接、产学研融合、产业链配套等全过程跟踪服务，以法治化、常态化、精准化服务，持续激活辖区民营经济创新活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我省各级各部门扎实推动中省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落细、落实，努力营造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作为一家深耕电气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陕西远大电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牵线搭桥，与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杨德兴教授团队成立联合实验室，致力于光纤光栅传感器的研发。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杨德兴：
3: 比如说安全监测呀，地质风险评估呀，这些我们的技术刚好可以匹配上去，企业实际上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比如说场地啊、实验设备啊，包括我们正在建的这个一些产线啊，它对我们一个技术啊往产品去转化这一块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光纤光栅传感技术可广泛用于水电大坝运维、煤矿地质勘探、风电结构安全监测等领域，市场应用前景广阔。但长期以来，科创成果产业化面临中试投入大、试错成本高的现实难题。西安经开区在常态化企业走访服务中精准捕捉到企业发展痛点，量身定制一企一策帮扶方案。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渭北新城发展建设管理中心副主任陶英桥：
4: 我们配备专属的专员靠前服务，全流程帮办代办各类投资审批手续，我们也希望跟企业联合互动，从这个人才、资金等方面给予企业的相关支持和帮扶。
1: 陕西远大电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小卫：
5: 今年啊，我们多项校企联合研发的新技术顺利实现量产落地，科创成果转化率大幅提升，真切感受到啊，优质营商环境就是民营科创最好的孵化器。我们将持续深化校企科创合作，以创新赋能实业，以实业服务陕西。
1: 继续播报省内要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9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到渭南市澄城县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到为民造福上，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6: 赵一德来到因公殉职党员姚华成家中，亲切看望慰问其家属王慧玲，详细了解他和家里人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鼓励他把老人照顾好，把孩子培养好，叮嘱有关部门落实好抚恤优待政策，加强对他们的关心帮助。在困难老党员张忠义家中，赵一德关切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日常起居照护等情况，祝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安康。赵一德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困难党员、老党员等走访慰问工作，积极为大家办实事、解难事，把党的关爱与温暖落到实处。随后，赵一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澄城县学习教育开展和党的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与镇、街道、村、社区党员干部群众进行深入交流。他指出，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一体抓好学习培训，集中宣传，贯彻落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突出学思建悟习近平

0: 行党建思想，扎实推进一学促查、一查促改、一改固学，下七力抓好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赵一德强调，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要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上更好发挥作用，以练上党建，推动做好研练补练、品牌建设、联农带农文章，要在持续改善民生上更好发挥作用，创建党建加民生平台载体，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升等工作，要在攻坚化解信访积案上更好发挥作用，突出领导干部带头包案接访，坚持依法办理与以情感人相结合，最大限度推动案结事了、事情双结。要在促进基层治理上更好发挥作用，织密组织体系，建强服务阵地，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同心协力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重点任务落实。赵一德要求，要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负责同志等参加活动。
1: 陕西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按照省委统一安排，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到咸阳市泾阳县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基层党员干部，向他们送去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向全省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赵刚来到81岁的老党员赵保安家中，关切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子女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听他讲述早年扎根乡村一线的工作经历，希望老人保重身体，继续发挥余热，多给基层工作提宝贵意见。赵刚说，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各级干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党员关爱服务工作，用心用情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度幸福晚年。在困难党员姚根全家中，赵刚详细了解家庭收入来源、看病就医和费用报销等情况，鼓励他们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帮助，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赵刚强调，要时刻把困难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精准对接他们的现实需求，落实好各项纾困帮扶政策，用心用情用力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组织的温暖。在王桥镇社树村党群服务中心，赵刚看望慰问基层党员干部，同村两委班子成员座谈交流，了解党组织建设、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收入等情况。赵刚对大家扎根乡村服务三农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继续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乡村振兴道路上接续奋斗，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切实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
2: 陕西台消息，6月29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六张网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的重要性、紧迫性，紧盯各类反馈问题，迅速制定总体整改方案，逐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目标、整改实现、整改措施和责任单位、验收单位，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以严肃认真的问题整改促进全省本质安全水平持续提升。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系统施治，坚决打好

0: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强化重点领域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增强监管执法的穿透力，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手段，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若干措施送审稿。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分层分类，着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要着力营造服务业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优化支持政策，完善任务分工，统筹发展和监管，及时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确保全省服务业充满活力、健康有序。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抓紧抓实六张网项目规划建设运营各项工作，坚持多网一体协同，突出补短强弱，深化产业融合，注重安全绿色，加快构建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要以六张网建设深挖有效投资潜力，用好各类政策性金融工具，结合我省四个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精心谋划储备一批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好项目，强化要素保障，推动具备条件的重大项目尽快开工，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1: 陕西台消息，政协陕西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1次会议6月29号在西安开幕，围绕持续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有效支撑带动经济稳增长进行专题协商议政。省政协主席徐兴荣出席，副省长戴彬彬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冠军、孙科、范九伦和秘书长郑永刚出席会议，西安市政协主席王吉德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听取政协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修订情况和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刘斌常委代表省政协常委视察团，张晓辉常委代表民建陕西省委会，王振中委员代表台盟陕西省委会，罗军常委代表民盟陕西省委会，王茂德常委代表93学社陕西省委会，郝东文委员代表民革陕西省委会，李立常委代表致公党陕西省委会，魏静飞常委代表省工商业联合会，吴志宏常委、李继武委员分别围绕推动文旅消费创新发展、激发服务消费潜力、培育社区消费新增长极、加强农村物流体系建设、大力发展首发经济、聚地消费环境治理、保障休假权益等方面做大会发言。
0: 陕西台消息，6月29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传达全国人大及省委的有关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更新，部署推进实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在学习培训、宣传阐释、学以致用上下功夫，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建设。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更好地在法治轨道上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党组扩大会议之后，召开了理论学习中心组会议，进行了学习研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房屋大修基金是业主专项缴纳用于小区住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维修、更新和改造的房屋养老金。受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影响，不少老旧小区的大修基

0: 经长期处于沉睡甚至托管状态，成为困扰居民的民生堵点。西安市新城区依托社区加物业加居民三方协同机制，有效盘活大修基金，补齐老旧小区民生保障短板。请听报道。
1: 这儿损的比较严重，马上汛期了，都说要赶在汛期之前，看咱尽量把这个流程都做完，赶紧去修。
2: 对对。
3: 最近，西安市新城区怡园公寓的居民迎来一件高兴事儿：年久失修的漏水屋顶终于张罗着维修了。住户们每天路过时都关注着施工进度。西安市新城区怡园公寓居民薛水平：
4: 我们都以为也修不了，也没有钱。如果没有钱，你眼睛该瞪着呗，那肯定修不了嘛。
3: 薛师傅的担心源于小区突然消失的大修基金。鉴于上世纪90年代的怡园公寓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当时管理机制还不完善，小区居民缴纳的房屋专项大修基金长期由开发商代管。多年来，因小区没有大规模维修需求，这笔房屋养老钱一直无人过问。近两年，小区两栋住宅楼因楼体老化，屋顶出现大面积渗漏，居民生活深受影响。就在大家准备申请大修基金修缮房屋时，才被告知根本查不到小区的大修基金账户。西安市新城区怡园公寓小区物管会主任罗瑞峰：
5: 房管局说恁没有缴大修基金，这我们都是一惊，想着知道我们钱都交上去了，为啥没有？最后一问才想着，在个人手里边他们没有给我们交。
6: 你说的个人是？
5: 个人就是开发商，管我们小区的物业管了十几年，现在他不管了，就是现在撂到这儿。
3: 经多方核实，开发商虽已退还了居民缴纳的大修基金，但因小区始终未开立官方专项账户，资金无法依规存入、规范管理，不仅存在极大的资金安全隐患，更让小区公共设施维修改造工作陷入僵局。了解到相关情况后，胡家庙街道北张社区积极介入，搭建社区加物业加居民三方协同联动机制，工作人员逐户走访居民，核查历史资料，收集缴费凭证，逐条梳理问题症结。西安市新城区胡家庙街道北张社区党委书记张凯：
7: 对接一些咱区级的住建局的一些资金管理科，就第一时间先建立这个账户，随着这个账户这个建立以后，一家一户这个信息的一个录入完善以后，大约就在今年的4月初，这个账户已经就成立好了。
3: 经多方努力，小区的专项大修基金终于成功转存至专项账户，为小区后续公共设施修缮、环境提质改造

0: 一线研判，一线解决。西安市新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海波，
1: 26名区级领导包抓9个街道，111名处级领导干部包联社区，1000余名街道社区干部下沉小区院落，10000余名龙门洞长联系住户，部门街道社区联动简难旗办实事，以实实在在的为民服务成效来检验学习教育的成果。
2: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播送一组短消息，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铁通车全面贯通，线路起自西安东站，途经商洛接入十堰东站，全长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云溪、十堰东等7座车站，每日开行动车组列车29对，西安东至商洛西、十堰东最快分别只需24分钟和1小时10分钟。
3: 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锦标赛近日落幕，我省选手扬州宇轩以3分39秒661的成绩夺得男子1000米单人皮艇项目金牌，这是陕西皮划艇舰队以来首枚全运项目全国锦标赛金牌。
0: 昨天上午，载有260名游客的由207次列车从西安火车站始发，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标志着2026年首趟中国中亚人文旅游班列正式开行。本次班列依托暑期旅游旺季，沿丝绸之路的起点向西，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带领游客开启丝路人文之旅。
3: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杨莹，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5: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6: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9: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0: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11: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12: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13: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12: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13: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12: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14: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5: 回来啦，儿子。
16: 哦。
15: 累了吧？
16: 嗯。
15: 饿了吗？
16: 哦。
17: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16: 去。
15: 你带什么回来了？
16: 没带什么。
15: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16: 我什么也没带啊。
15: 哎，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18: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

0: 六伟，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1: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0: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0: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3: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9: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0: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9: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1: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9: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2: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3: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
14: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5: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6: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7: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6: 感受延安魅力。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19: 我是王介，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
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8: 1938年6月30号，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前夕，《新中华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共产党员应与各党派各界人民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绝不停止。”
1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9: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我是三项改革破阻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绿色通道。我是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协作工作座谈会，王海鹏、张胜利讲话，郭柱国、马月逢出席会议。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这个汁儿应该叫一叫。我是首个自主知识产权甘薯品种鼹薯二号通过国家品种登记。
1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9: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市以三项改革为突破口，打通束缚科研生产力的机制障碍，让高校实验室的硬科技加速走向企业生产性。今年前5个月，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保持增长态势，持续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

0: 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在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一项关于绿色氢能的关键技术正加速跑向市场。科研团队研发的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水质氢中式撬装设备，装置规模达到行业领先的中式级别，已完成电堆功率、耗水量、产氢能、氢气纯度、启停速度测试及成本核算，氢气纯度在 99.9% 以上，催化剂连续运行500小时活性衰竭低于 3%， 综合制氢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近三成。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2: 目前我们这个催化剂的话，我们安装到我们这个阴离子交换膜电解槽中的话，然后呢能在 1.5 安的电流下稳定运行1400个小时以上，并且催化活性不怎么降低。后续呢我们会对这个催化剂进行进一步的稳定性的一个测试，争取把时间弄得更长，然后达到我们这个工业化运行的一个要求。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机制的松绑。2022年全省三项改革启动后，延安大学明确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转化净收益的 90% 奖励给科研团队。杨春明团队抓住机遇，立足陕北风光资源，成功开发出60千瓦级撬装式制氢设备，迈出产业化关键一步。延安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副院长杨春明：
2: 延安市推行的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就像一把金钥匙，植物科技成果不再纳入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考核范围，我们可以大胆的先转化后奖励。
1: 在延安高新区深耕老区28年的嘉盛石油也正向着万米深井发起技术攻坚，技术人员利用直读光谱仪反复优化管材合金配比，成功研发出符合万米深井用的165钢级油套管材料。如今这家老牌企业手握49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占比超过2/3，用硬核创新书写了老树新芽的故事。延安嘉盛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与质保部副经理龚鹏涛：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话，是我们利用这个直读光谱仪对材料的一个化学成分进行一个分析。我们前期呢通过这个多次的一个重复测试，目前化学成分这一块来看的话，是完全符合我们165高级万米深井用材料的这个性能要求的。通过这个化学成分合金的一个优化配比，完了是这个材料的话达到了一个适用于这个万米深井的一个工化条件。
1: 近年来，我市紧盯煤炭智能开采、苹果提质增效等重点产业链瓶颈，累计下达市级科技计划项目619项，资金近6000万元，解决产业技术难题308项，全市科技创新研发平台已达598家，高新技术企业较2020年增长近11倍。截至目前，全市校企签订合作协议892项，签订金额2.95亿元，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近200亿元。延安的高质量发展含金量越来越高，底气越来越足。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我市与榆林市召开深化言语写作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战略，研究十五期间深化两市协作事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会议并讲话，榆林市委书记张胜利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郭柱国、榆林市市长马月峰分别介绍言语协作情况，市领导高建华、齐索峰、刘凯，榆林市领导贺湘如、陈志忠出席有关活动。
6: 王海鹏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榆林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对榆林给予延安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说，深化言语协作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现实需要，是两市互利共赢的内在需求。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加快建设一元四区，奋力推动高

0: 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希望双方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战略部署，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更加深度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政府推动市场主导、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在能源转型、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特色农业、基础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互利合作，健全完善协作机制，实现双向发力、相互赋能，努力为推动省域发展更加平衡、更为协调、更可持续贡献两市力量。
1: 张胜利代表榆林市委市政府对王海鹏、郭柱国一行来访考察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榆两市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人文相亲，根脉相通，深化延榆协作空间广阔，未来可期。希望双方以贯彻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为契机，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聚焦新型能源体系、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文旅精品线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拓宽协作空间，持续完善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共同为推动陕北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助力全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做出更大贡献。
0: 座谈会上，双方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围绕具体协作事项做了交流发言。会前，王海鹏一行到榆林能源集团、榆林古城大街、小西沙棚改项目和交大一附院榆林医院调研了解能源化工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行等情况。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先后拜访陕煤、延长石油集团和陕西中烟公司，围绕优质产能释放、重点项目谋划推进等地企合作事宜进行深入座谈交流。
0: 郭柱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三家企业长期以来给予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当前延安正在认真落实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发展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部署要求，抢抓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政策机遇，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坚决稳住工业大盘，奋力实现上半年时间任务双过半目标，希望企业能够发挥服务地方发展骨干作用，在重大产业布局、产能释放、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推动地企合作议定事项落地落实，更好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延安将全面落实各项惠企政策，精准保障企业发展需求，持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推动地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1: 陕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文琪，延长石油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凯云，陕西中烟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王茂林对我市提出的具体事宜高度重视，积极回应。他们表示，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延安发展，进一步强化国企担当，深耕地方产业发展和民生社会事业建设，持续加大在延投资力度，加快项目建设力度，为延安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中国民主促进会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正生、 市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高霞、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徐成玉、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出席会议。
1: 李正生充分肯定明经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希望新一届市委会坚守同心初心，深耕思想铸魂，始终在思想上对标对表，政治上坚定坚决，行动上紧跟紧随，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紧扣中心大局，深耕履职赋能，找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做服务发展的实干家，坚持强基固本，深耕队伍建设，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专业精湛、作风优良、担当有为的高素质会员队伍，做薪火相传的接力者，从严律己修身，深耕作风建设，严守纪律规矩，坚守履职底线，做清风正气的守护者。
0: 张强希望明镜市委会新班子团结带领全市广大会员，坚持凝心铸魂，深化理论武装，更续优良传统，在传承初心中筑牢思想根基，坚持实干担当，深耕界别特色，聚焦基础教育优质均衡、青少年心理健康、文化传承创新等重点任务，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民进作为，坚持固本培元、对标四新三好，抓实自身建设，从严治会、依规履职，在守正创新中锻造过硬队伍，为新时代延安多党合作事业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1: 会上，农工党市委会主委、市科技局局长张玉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明镜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明镜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明镜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樊丽当选为主委。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在宜川县的县直部门中，一位县级领导因为讲话初稿不是双面打印，批评了相关人员。此后，县直部门领导办公桌上无需留档的文稿常常是用过的纸张重复打印，背面的旧内容上用钢笔画出的对角线十分醒目。一张打印纸需不需要这么较真儿？这位领导干部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不妨换个角度看。宜川县年财政收入1亿多元，是典型的财政小县，而每年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刚性支出达数亿元。纸张单面打印随手就丢，草稿纸只用一面就换，单看一样花销不多，但常年累月积攒下来可不算少。这么看来，这份锱铢必较并不多余。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瑞、雷荣的评论文章，这个真应该较一较。
1: 文章指出，用自身的紧日子换百姓的好日子，这个真应该较一较。今年我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各级政府要坚决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务必把省下来的每分钱都用到发展的关键点、群众的急需处。地方要发展，会有不少短板需要补足，不少民生期盼亟待落实。党政机关要会过紧日子，就得扎紧口袋，如若不善规划，寅吃卯粮，时间久了，日子难免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捂紧钱包不是不花钱，而是要善于提升当家理财的能力，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节用裕民。
0: 文章强调，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正在开展中，铺张浪费的奢靡行为也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一些潜藏于日常办公的隐形浪费。一张闲置的废纸，一度消耗的电能，一方流动的水源，单笔损耗看似微乎其微，但日子久了却是一笔不容小觑的成本。小节无碍的心态正是勤俭节约作风难以扎根的根源。 当然，较真儿不是一刀切的省钱，也不是盲目的压缩应有保障，而是要厉行节约，杜绝铺张浪费，保持对公共财政和资源的敬畏之心，学会精打细算，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存量里挖潜力，靠共享提效率，花小钱办大事，让有限财力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民生效益。
1: 文章最后说，精打细算才能油盐不断，厉行节约虽不是硬性约束，但应成为公职人员应有的职业素养，拿捏好节约的分寸，在细微处着手，把该较的真较较，切实刹住隐形浪费之风，让勤俭务实成为政务新风尚。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为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五月一日起，自长市发放350万元惠民电子消费券，覆盖餐饮、商超、文旅等多个领域。这项措施运行一个多月来，市场明显回暖。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4: 中午时分，正是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就餐高峰，市民耿亮在一家小吃店结账时用上了刚刚抢到的惠民电子消费券。
5: 早上我抢到这个券，然后正好中午来吃这个螺蛳粉了，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确实是力度还是很不错的。
4: 子长市瓦窑堡老城特色商业街区商户白玲玲，
6: 有30减21，25减18，15减11。自从有了这个消费券之后，游客也很多，顾客也很多，营业额也上涨了。
4: 本次消费券覆盖面广，兼顾居民日常刚需与品质消费。发放以来，商超、零售、成品油、住宿、文旅等业态均实现客流与营收的同步增长。子长市某超市店长蓝燕。
7: 本店参加此活动，满200减40，满150减30，满100减20，满50减10块。5月23日至6月8号，我店总共使用消费券3万余元，提高本店销售20万余元。
4: 子长市某加油站站长张国生，
8: 100元可以减20，200元可以减40，300元呢可以减60，客流量有所提高。营业额呢，一天能增加到2000到3000左右。
4: 截至6月22号，子长市参与活动商户达90多家，累计完成消费交易48000多笔，实际补贴发放144万多元，直接撬动社会消费469万元。子长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尚江。
9: 我局将强化监管，严格规范消费券使用流程，严禁虚假交易、套现、擅自涨价等行为，确保活动公平公正、安全有序、阳光透明，推动子长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持续升温、持续向好。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对26种农作物784个品种予以登记。延安市农科院选育的甘薯新品种延薯二号顺利通过审核，获得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这是我市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甘薯品种，填补了本土甘薯自主选育领域的空白，为陕北薯类种源自主可控打下坚实基础。
0: 记者从市文明办了解到，2026年第一期陕西好人名单于近日发布，我市4人光荣入选，其中李元霞入选敬业奉献类好人，刘志禄、徐志轩入选见义勇为类好人，王超入选诚实守信类好人。
1: 为期3天的第七届西部数字经济博览会近日在西安落下帷幕。本届大会以数据思路活力、智慧西部未来为主题，采用主题展览加专题论坛加供需对接加生态共建加国际交流一体办公会模式，全景覆盖数字技术创新、产业赋能、智慧治理、跨境合作等核心板块， 集中展示了全国数字产业的最新成果、前沿技术和成熟

0: 落地案例集中亮相，展会规模创下新高。
1: 近日，秦腔惊雷，霓裳幻彩，秦腔戏曲演出活动在柏林中国文化中心精彩上演。陕西的秦腔演员们用精湛技艺为当地民众带来一场原汁原味、精彩纷呈的秦腔艺术盛宴。此次活动旨在持续放大主角热播为秦腔艺术带来的发展红利，借助陕西戏剧海外传播良好态势，推动一批精品戏剧走出去，为讲好中国故事贡献更多陕西力量。
0: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日结束，还没办理的纳税人抓紧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 1.6 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 17%。
0: 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1: 截至28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0: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统一俄罗斯党大会上表示，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命运攸关之际，西方不可能在战场上战胜俄罗斯，因此企图动摇俄国内政局，但这依法无法得逞，俄罗斯将坚定捍卫自己的根本权益。
1: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捷克、德国和丹麦27日均刷新本国有记录气象数据以来最高温记录，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记录。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王艳白灵，代表编辑苏欣欣，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

0: 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削苹果的时候，心里在打赌，如果苹果皮不断，那我们就会在一起。于是小心翼翼地削了此生的第一条完整的苹果皮，但还是没能和你在一起。陈芳语。